0: 有三台车，秦四跟肖五两人在赛道上呢是并排在一起，大直道上11:309，刘子川又做出更快的单圈了，他的节奏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基本上每一圈呢都有提升，每一圈的变化不大，一开始就能做出自己非常快的节奏。最后1分钟的时间不到，这边715跟704两位还在走各种各样不同的变线啊。六号弯出来，刘子川也还是没能找到超车的机会，仍然是跟在前面两位后面。来，这里的8号弯的出弯很快，在9号弯前面小并排，不过9号弯转过来之后呢，还是没能找到线路。看起来这圈他也只能这样跟着了，看看他要不要这圈提前回去啊？其实可以提前回去了，这圈的单圈肯定是没有了。他的目前的单圈已经是在第一了，1:11:309。那排位赛呢，只看最快单圈啊，所以最快单圈只要稳了之后呢，就不用在赛道上浪费轮胎了。18号弯出来，三位车手还是要去找格子棋。来看最后龙兆章跟吕泽安这一圈能不能有提升。三位车手没有太大的变化，龙兆章的单圈时间有提升到1:13.8，跟吕泽安呢只有0.014的差距啊，哇，就差那么一点儿。只要找一个弯随便提升一下，就有机会上到第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排位赛。
0: 好，前面的几位车手开始第一个飞行圈了，我们看一下圈速出来的情况。

这是六号弯的回头弯，前面出去是七号弯，然后是八九十。这个右转过来就是十一、十二、十三。

好，马上18号弯左转出来之后呢，大家的第一个单圈就要有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圈，前面的几位车手到1分钟左右啊，周成佑633号车手这边到5分钟以内，林进浩也到59.8，曾耀章呢是直接来到58.4，快了非常多。黄色的车号是U9的车手啊，曾耀章这边的这一圈非常快，这是用干胎做出来的成绩。王鹤成呢是19.5，也不错，U12的车手。

过了三分钟的时间，大家的排位赛目前都还是在找这个干线的状态。我这个干线基本上就是干地的行车线了，是比较明显的，你跟着前面的车走呢就问题不大。那后面还有几位车手刚才出去，这个成绩第一圈还离得比较远啊，一分钟以上还在熟悉。这一圈过来快的几位车手呢都已经做到了59秒头。看到狄浩然呢来到了第二，周成佑59004在第三，Chris Lee 59.2在第四，第五是李俊熙593，王浩成呢刚才595，林金浩598，是前面的七位车手目前在一分钟以内。956号车手，非

0: 最后三十秒不到，赛道在第十号弯出来，这边仍然是非常的拥堵，有差不多十台车都挤在这个集团里面。我看的这是娄思成，塞纳头盔。娄思成呢，目前也还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十四的位置，1分00.6，跟前面的快的几位车手呢，还差了有接近三秒钟以上。曾耀章真的是太快了，马达明上到了第二，676号车手，这是 U12 最快啊，58.488。格子旗呢已经出了，现在大家过线之后就是自己手里最后一圈成绩。曾耀章已经完成了比赛，把自己的杆位呢锁定在57.525。各位镜头中呢能看到雨是已经开始滴下来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组比赛里面，大家用杆胎还是用雨胎呢，就又会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个雨如果持续下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用杆胎了。这个雨从这个长焦镜头大家能看到啊，雨斜着的这个雨呢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杆胎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滑了。不过还好在 U9 U12 这一组呢，曾耀章已经是做出来了一个几乎这位车手直接666号车手是直接切了一个大西瓜，曾浩然这是狄浩然。比赛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组别啊，至少是杆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雨胎有省下来，可以在后面雨赛一雨赛二来用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开始他们的第一圈的飞行圈。这是111李嘉恒，身后是107的顾浩天。顾浩天呢这一场的车是换了一个不同的涂装啊，这个车架也是比较少见，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了，应该是 Formula K。 所以赛道在这个雨稍微多一些，用雨胎开起来反而会舒服一些。李嘉恒跟顾浩天两位已经有新的成绩了，1分01.9，曾思涵01.2，马明谦呢是01.4，李继航呢是01.8。胡佳宇到第五02.2，张卓阳02.2，徐立行呢是02.3，傅汉之的第一圈是02.4。傅汉之这边呢没跟到曾思涵，他们是应该车落地的时间不一样啊，曾思涵应该车落地直接就出去了，因为这个赛道的变化是很难去抓的，所以要尽可能的停在赛道上，有机会呢能早出就早出啊。所以这边车队队友之间呢也没有互相去等，只要车落地呢马上就出去了。还剩下一半的排位赛的时间，4分钟。你看顾浩天和李嘉恒的第二圈，顾浩天感觉是挺快啊，但这一圈过来到有提升吗？没有提升。李继航上到了第一，129，1分00.8。马明谦的是01.1，傅汉之上来了到01.3，全场第四，比曾思涵呢只慢了点一。

前呢，场上林志豪，哦，这边有也出成绩了，到第十一的位置，一共十三位车手在这个组别，目前大家都至少有一个成绩出来了。刚才是冯汉之，这是曾思涵。现在雨停了，赛道上应该雨胎还是更快，但是成人组呢，有超过三十台车排位赛要跑八分钟的时间啊，如果大家都出得早的话呢，也许到最后的一两圈行车线有机会干出来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起看下去。这边四台车赛道上开始斗车了，李嘉恒现在被

129李继航追到啊，刚才18号人出来之后呢，想要去超车，但是杨航这边的走了中线，后面车手都没能超过去。

0: 度是在14-15，划的有一点大。16、17、18，马上过来了。129号车手李一航，我们看一下，顾浩天上的第二了，00.4。李一航呢，这一圈没能提升，00.7，跟他的最快单圈差不多，他的最快单圈也是00.7。那傅汉之在这一圈有提升，00.448，上到全场第二，压到了顾浩天的前面。不过顾浩天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曾思涵这边呢也有最后一圈的冲刺的机会。江卓阳到第四已经锁定成绩，胡佳瑜在第五，然后第七是徐立行，陈泽阳在第十，12是黄真哲。我们来再看曾思涵这边，曾思涵好像是放了，顾浩天有在 push 吗？我们看107号车手最后的一圈能不能再提升一下。顾浩天呢，他的位置前后跟这几位是离得比较远，他那边如果前后没车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持续的 push 的。最后的一圈啊，顾浩天最后一圈没能提升，00.7。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是返回维修区了。好，那各位到这里的话呢，青少年排位赛，让我们来恭喜113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曾思涵拿下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很快的，成人组的排位赛已经开始了。这里呢我们有33位车手啊，在这个赛道上呢跑起来会非常的拥挤，所以这个大家在绿旗之后呢都没有任何的等待啊，都是尽可能的尽早的冲进赛道，去找一个更好的空档啊。这个空档其实是很难去找，只能是交给运气啊。在前面冲出去太早的话呢，等你要飞的时候啊，可能会遇到后面出的车手在赛道上掉头，你任何位置啊前面都有可能会有车手突然失控，会影响你的成绩。看到这是235，黄喜镇是在最前面，他是抓到了一个最靠前的位置来出来的，这就是快的车手啊，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准备到120%的程度啊，要非常早去抢这个排位赛的最早出的这个位置啊，把前面位置卡住，这样可以很早出来。那身后唐子轩也能看到244，唐子轩呢是跟到黄喜正的身后，你要来那我就跟着你来。再后面的是一台紫色的车，这是密西朗吗？这是赵子林啊，赵子林是跟在前面两位的身后，赵子林59.6，比唐子轩和黄喜正呢稍微的快一些。因为在这个周末，陈朱月27号车手呢也回到了我们的赛道上，目前第一个单圈是在第三，刚好卡在唐子轩和黄喜正的中间。费耀石在第五，王鹤林在第六，卢子阳在第七，米歇朗在第八，曹小雨在第九，于浩熙在第十，这是目前第一圈前十。孙一北上到了第五。到目前为止，黄喜正前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窗口，可以继续的往前来推。李思睿来到了第四，216号车手来自极速星城。唐子轩跟黄喜正的速度跟得非常的快，几乎是全程可以贴在黄喜正的后杠上，那成绩呢也要更快一些，两人都到59.4，第一第二，陈朱远59.6到第三，那赵子林呢这边到第四，李思睿仍然是刚才第五的位置，前四都到了1分钟以内。后面呢于浩熙、卢子阳和钟百科还有陶干，第10到13的四位也完成了比赛。王鹤林在第七结束自己的排位，孙一北最后一圈上到第一，是不是绝杀呢？我们还要等剩下的2、3、4、5、6几位过线。58.846，这是孙一北的成绩。黄喜正还有最后三关，两个左转，状态看起来不错，雨又下大了一些。过线之后，黄喜正没能提升成绩啊，跟唐子轩呢是在第二、第三，孙一北啊在最后一圈呢绝杀成功，密西朗上到第四，李思睿这边被压到第五，李思睿应该是已经提前回维修区了。

0: 他过去的几圈呢都没有成绩更新了，他只跑了四圈的排位赛。所以如果周末持续是雨地的话呢，他的雨胎啊要比其他的车手稍微的新一点。我们祝李思睿有好的成绩。陈主演呢是在回来之后啊，这一场排位赛跑到第六，王鹤林在第七，傅耀石在第八，第九呢是赵子林，于浩熙在第十，卢子阳在十一，十二是钟百科，陶侃在十三。这是前面车手201孙一北啊，在维修区入口的地方，这边是排队称重的地方呢，稍微有点堵车啊。来自 Severance Racing 紫色的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排位赛。
0: 朱一乐的速度很快啊，朱一乐这边呢是一直贴在许希哲的后杠，七号弯、八号弯的内线呢是去尝试把许希哲超过，不过呢出来之后我们再看，十号弯前面应该是有成功超过，这样朱一乐呢是上到许希哲的前面，两人仍然是在前面继续一二。十二十三的连续弯，两人这个位置又换过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们的速度都会慢啊。十五号弯出来呢，还是徐希哲在前面，朱一乐呢是跟在徐希哲的身后。来看第一圈的成绩，徐希哲跟朱一乐呢都是在零五中啊，钱浩轩是跟在他们身后，上到了第一。那吴正浩这边更快啊，05.0，钱浩轩呢是05.2，28号车手 ZKQ6 05.2 ZK 呢是过去的两场成绩也都不错，在从化站不是从化站，在这个东莞站啊，东莞站呢是拿下了这个组别的分站冠军之后啊，就上一站的成绩也不错。韩宇成这边上来了，这个从过去的这两圈来看呢，他跟许希哲的圈速是差不多的，甚至在有一些弯的出弯，比如这个七号弯的出弯，他是要比许希哲快的，这边呢都可以去内线超车。那这边出九号弯，两人又并排了，韩宇成04.005更快的一个单圈，比刚才的足够单圈提升了又有0.1。还有4分钟的时间，赛上道上的雨呢现在逐渐开始下大了。再来看这一圈，许希哲04.4，王思阳04.5，钱浩轩04.7，张雨晨04.6，到第五，才能给扣六，在第八，吴正浩呢是被挤到第九，第十呢是 Daniel，

韩雨辰果然每一圈稳定快点一，这一圈来到03.8，继续保持在暂时的杆位的位置上。内线的红色的赛车是韩雨辰61号，哦，这是60号，这是何俊宏。何俊宏目前在第66号，吴征浩在第11。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前面的几位还会不会有变化。这个集团的车比较多，而且它这个窗口呢也非常的好，前后呢都没有车，自己可以一个人非常舒服的在这儿推单圈。后面有一台蓝色的赛车在11号弯的切了一个西瓜，15号弯出来，稍微带一点路肩，16高速，然后最后的两个左弯，这边呢路肩吃的不多。

0: 格子棋已经出了，韩雨辰经过终点线，甘伟的成绩直接被推到了1分03.418，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他把所有能掏出来的都全部掏出来了，直接呢这一圈推进了点三，1分03.418，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会锁定甘伟啊，身后的车手应该很难再追上。胡哲瀚在第七完赛，第九是王兴浩啊，然后在后面18、19、20，周成佑、曾耀章和王佳琪。我看曾耀章在这个组别里面呢是，跟他在学院杯相比呢是要，跟前排的车手差不少啊。曾耀章在早上学院杯是拿下甘伟的。在后面来看，王思阳、钱浩轩跟徐希哲三位呢也完成了比赛，几位的位置没有变化。张雨晨、胡哲瀚也是在第六、第七。然后 Kataki Kulio 上到第七，张世轩上的第九，这边有位置上的提升。王一帆跟王叶晨在12、13，那朱一乐这边呢是应该提前返回维修区了。那我们这一届的儿童组的排位赛相当的精彩，韩雨辰一个人在前面独推啊，最后是拿下甘伟，而且是比身后车手的这个单圈要快不少。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318和388，马建仁和袁志玲。来，前面车手第一个单圈出来了，陈大新暂时在第一，01.366。卢飞、高杰01.0，李佳俊00.803。李佳俊在上一场深圳的时候呢，速度非常快。吴勇00.470，吴勇呢在今年从化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不过后面的几场呢吴勇都没有参加，后面几场尤其是这个广东下雨的那两场呢他都没参加，这个周末在天津下雨，吴勇呢又重新回来。排位赛还有一半的时间，目前除了在15号弯撞出去的马建仁和袁志玲啊，其他车手呢都已经有成绩了。329，这是崔丽。卢飞来到了第一，00.207，哇，跟吴守成呢只有0.05不到，0.047。再来看崔丽的过线，前三都是在00.2啊，这个差距呢。跟成人组呢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啊，前面的这个几位的差距都非常非常小。355号车手7号弯出的有一些挣扎，差一点呢是甩过尾巴，这是董俊博，来自 WSK 动态模糊。崔丽又重新拿回到了暂时的杆位，00.113，快了卢飞，接近点一。崔丽第一个进到1分钟以内，59.816，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399，这是卢飞。卢飞呢是目前在这个组别今年的大师组年度的积分上呢是领先。能跟卢飞来争夺的应该就是崔丽了吧。看一下积分榜啊，这其实是大家都离得还蛮远的，崔丽呢是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前五啊，崔丽今年也是有几场运气不好啊。卢飞呢是252个积分，积分第二的呢是易家俊，然后第三是陈大兴啊，这边都是在广东的车手，莫家亮呢在第四，杨德志在第五啊。卢飞和易家俊呢是差了60多分啊，积分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是只有崔丽一位车手在1分钟以内，最后1分钟时间，马继峰又提升成绩00.2，陈大新00.3，两位在第六和第七，跟崔丽呢只有0.01了。 时间结束，格子棋已出，大家手里最后一圈，我们来看崔丽五手成，我用一家骏和卢飞五位车手，感觉都有机会。

0: 马季峰呢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上到了第四00.0，陈大新挤到了马季峰的前面，来到第四，马季峰被挤到第五，接着卢飞呢是在第三，也进到了一分钟以内，杨德志在第八，第十是顾小刚，程小楚在第13，高杰在第9完成比赛，前面吴勇、崔丽和吴守成这边还没过线，吴勇最后间没能提升，在第四，卢飞被挤到了第四，易家俊上到第三，59.877，吴守成最后在第二冲过格子旗。那么让我们来恭喜崔丽329号车手，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车手啊，终于在这边又拿了一个杆位。
1: 国内大部分车手其实都到齐了，我觉得，所以这场比赛很开心啊，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2: 今天的精彩赛事暂告段落，更多扣人心弦的较量将在下期预赛中上演，敬请全程关注，我们共同见证，下期不见不散。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的

0: 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因
1: 性
0: 为，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

0: 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

0: 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 比如像领导

0: 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

0: 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

0: 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

0: 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

0: 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

0: 《醉眠》开篇堪称千古名句，写山林寂静，时光缓慢悠长；《尾联》写睡梦之中常有佳句浮现，尽显诗人寄情山水、沉醉诗心、超脱世俗的自然状态。
1: 《山水清异图》这幅作品以淡墨铺展，勾勒出隔绝尘嚣的山野居所，表达诗人远离俗世纷扰，求得内心安宁淡泊、超然物外的人生志趣。
0: 大家好，我是黄洪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唐庚的《醉眠》。这首诗写山林隐居的清静岁月，山野静谧，时日舒缓，醉卧寻诗，满是隐逸之趣。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宁静淡泊、悠然自得的独特意境。前两个字呢，在书写的时候比较沉稳，然后正好墨色饱满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些障墨效果，

日常书写的时候瘦长一点，在如的时候呢把字加宽了，这样呢就产生了这种宽窄的变化，让这一行呢起到了轴线摆动的状态。花字写得比较大，由可醉逐渐的变窄，所以这一行看起来上边宽下边窄，也是有这种边沿线曲线的这种变化。

鸟不防眠这几个字连续哭笔，然后逐渐的给它宽度放大，再蘸墨书写侍卫，这一行的墨色对比是最强烈的。就是用行草书来创作书法作品，首先一个要注意，它是需要前后衔接要自然，大小疏密要有变化，然后再增加这种墨色的变化，以及整个通篇气势的畅通。

以变两个字增加了这种墨色的变化，而且呢在衔接的时候前面的一个笔画和后边的笔画衔接的比较紧，

这幅书法作品，我根据诗的意境取法米芾二王书风，由静态书体入笔，然后逐渐地转入书写更加流畅，用了三笔墨书写，浓淡枯湿对比比较大，其中有几个字作为字眼，比如花、长、眼、变、笔字，在整幅作品里边写的比较大，把整张作品结构撑起来。这幅作品整体节奏不急不立，无激烈的顿挫，长线牵丝，婉转柔和，贴合山境日常的闲适氛围感。墨色干湿自然过渡，多处淡墨飞白，模拟山林空灵静谧之感，文字意境与笔墨情绪统一。

大家好，我是魏云涛。今天我依据宋代唐庚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国画作品《山水清异图》。这幅作品以淡墨铺展层叠山林，青松错落，遮隐茅舍，落花铺满无人小径，柴门轻掩，清风拂动林间草木，虚实相融，勾勒出隔绝尘嚣的山野居所，借清幽静谧的山居景致，表达诗人远离俗世纷扰，寄情山林，随性自适，看淡功名得失，于山野酣眠之中求得内心安宁淡泊，超然物外的人生志趣。画房屋的这一块啊，也要根据画面的这个需要，占纸张的多少部分，我们一定要在画的时候心理上一定要有一个提前的这种打量。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错落的、不规则的进行排列，切记不要画的过于死板，就是画的时候呢很机械，一座一座的这样去叠加，那样是不对的。

在画这个房顶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这个耐心，是一点一点的用这种类似于这种迷点皴，一点一点的去给它自然的生发，千万不能说着急了然后给它平涂，涂成黑的那不一样。等这个干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画的每一笔啊它都能体现出来，如果你是涂的直接涂黑了，它就是一个平面，

这边呢，我们进行一个延伸，画一个留白比较大一点的这种墙出来，这样的话画面的这个节奏感它还是比较轻松的，相对来说它这个节奏上变化的话还是相对来说要更加的松动一些。之所以画这个墙呢，让它留白多一点，

是跟左边这一部分呢形成这样的一个对比。当然这个节奏上咱们让它慢慢的移植到右边，相对来说让它更轻松一点。

那这一块呢，我们相对来说要给一个过渡。这个云呢，其实也不能说你画了一部分了，然后突然它没了，可以用这个树啊给它盖掉，但是这个衔接上我们一定要是有的。

画后边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我们要松动一点啊，因为画这个下半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画的比较严谨具体，那么后边呢我们画的时候要有松紧上的这种变化，可以画的稍微呢让它松动一点，这样的话显得这个作品呢它比较更加的灵活灵动一些。

个染色的时候啊，还是以线条平铺为主，一点一点的去给它渲染。在这个过程中呢，平铺的这个线条啊，也有一个粗细上的这个变化，但是呢，变化不需要那么大，但一定要有。

这个作品呢，主要还是以这种传统的笔墨语言去描绘当代的这些景物。从创作到写生，再由写生呢，再到这个创作呢，这个转化过程中，有了自己的一些这个元素与符号，还是以这个江南水乡的这种风格去进行一个描绘，主要是描绘它的这个房屋和树石结合船点景，把这幅作品呢构思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作品。

0: 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刷奖了，奖品，主播鼓掌的奖品是啊。
1: 这是一项常常与寂静湖水为伴的运动，这也是一条中国体育曾经漫长等待突破的航道。一位来自山东寿光的姑娘和她的队友用奋力滑动的双桨改写了历史。奚爱华这个名字和中国赛艇的首枚奥运金牌紧紧相连，从铅球场地到碧波赛场，从之前失利的泪水到奥运巅峰的欢呼，今天冠军说一起聆听那划桨声背后的心声。
2: 好，欢迎爱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的赛艇项目呢，它这个历史呢其实是非常的悠久的。
3: 是的，
2: 是不是它从有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入奥了？
3: 是的，我们这个赛艇项目呢，它是整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一些风浪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划船有一定认识的人会问我，哎，你是什么项目？我说我是赛艇。赛艇是皮划艇吗？赛艇和皮划艇它不是一个项目，赛艇呢它是唯一一项背对终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皮艇和划艇也不是一个项目，然后但是大家统称皮划赛。
2: 确实，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分的特别的细，而且就是每一项运动它练的注意力的方向或重点也都不一样。
3: 是的，
2: 14岁您接触的是十项全能，
3: 就是对全能，业余体校嘛，就是白天训，白天上课，下午3点以后训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过渡到三铁、铁饼、标枪、铅球，
2: 全是力量型的。
3: 三铁它要求爆发力嘛，爆发力它有一个项目是跳箱，跳箱的时候我就是刚开始练，然后我的整个爆发力又不足。然后我就想着跟我的大师姐跳一个高度，过度自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摧残，然后偶尔能跳上去，但是有很多时候一累了他就会跳不上去。我们之前的木质箱非常硬的那种，把里边的白骨都能磕出来，这个一下子碰出来，我说呀这里怎么发白了，然后过了，对，发白了，然后就里边白骨露出来了，白骨露出来以后，然后过了有个1分钟左右，里边的那个血就会冒出来。然后我说啊怎么这么疼，他首先给你第一直观是哇这里就是整个就白色的一个白骨，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那个血从里边冒出来。
2: 我听了都疼。现在有疤吗？现在还有？
3: 现在有，现在还是像这个
2: 哦，
3: 还有这个都是留之前留下的这种疤。在运动员来讲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你想要收获必须要有付出嘛。所以说在成功的路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2: 是当时您是14岁接触体育，然后16岁大概去接触赛艇。
3: 对，
2: 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材的过程。
3: 是的，赛艇队来选材的时候就被选走了。教练一看呀，这个身材是欧美的整个一个身材，就是非常适合练我们这个赛艇。那好吧，我就跟着去赛艇队尝试一下吧。
2: 哦，那您的身高是多少？
3: 我身高当时是1.82米吧，臂长是1.92米。
2: 我天哪，这么长啊。
3: 对，因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来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2: 对，
3: 因为他这个一桨出去他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着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他在整个的杠杆做

0: 用下，它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1: 嗯，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0: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落差的哈。
1: 嗯，
0: 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一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
1: 啊，
0: 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艇冠军了。
1: 这么快？
0: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
1: 嗯，
0: 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吧。
1: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嗯，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嗯、
0: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1: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就是来拿冠军的。
0: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
1: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1: 就飘了
0: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1: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磨难打击。
0: 南京全运会，
1: 嗯，
0: 我当时是单人艇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1: 主场，
0: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1234加上我5，那我们是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
1: 这条艇没下水。
0: 对，我一想不对呀、啊，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艇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
1: 嗯、
0: 就是整个最后的500米滑的也非常糟、
1: 嗯，
0: 就是准备不足吧，
1: 嗯，
0: 过于盲目自信。
1: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0: 当时我就懵了。
1: 懵哭了吗？
0: 嗯，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
1: 对，
0: 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1: 嗯，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0: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
1: 对
0: 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
1: 嗯，
0: 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
1: 嗯、
0: 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
1: 嗯，
0: 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
1: 嗯，
0: 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1: 就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
0: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
1: 嗯，
0: 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

0: 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
0: 一
1: 满
0: 定，
1: 手老
0: 对，
1: 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桨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啊，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桨，桨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那我们会训练完了以后，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剪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
0: 磨
1: 真
0: 练，
1: 就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
0: 没有，
1: 法呢？
0: 我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你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2: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1: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1: 中国的
0: 中国
1: 赛
0: 赛艇
1: 艇的
0: 零的突破，
1: 零的突破。
0: 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个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1: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击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3: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艳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一号位的桨手是唐斌，并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令。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1: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0: 是
1: 而
0: 的。
1: 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奖项是，就是说不是划得那么轻松。
1: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

0: 这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1: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嘉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嘉奖，他们也加了。
2: 哦，
0: 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滑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国旗，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2: 对。
0: 加上我再不滑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2: 对，
0: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哦，拼了！
1: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顶旗，进入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两个奖位，嘉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在我手超超过了，还有最后的200米，咱俩要领起来，咱俩要奖品领起来，超过了一个奖位，最后50米我们领先，我们还领先最后2秒，好啊！中国姑娘赢了，整整24年。
2: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0: 对，
2: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0: 是的，
2: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0: 是的，
2: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
2: 嗯，
0: 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
2: 嗯，
0: 它是一种行动。
2: 它是一种信念。
0: 对，它是一种信念。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2: 嗯，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0: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他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会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2: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火
0: 火花，
2: 花嘛。
0: 对的。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桨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划，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 去摩擦，但是

0: 我们在集体协作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1: 您曾经说过啊，中国在你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画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0: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呢？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那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1: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0: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啊，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地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地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
0: 对，
1: 扎扎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奚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

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既然终点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桨每一步都算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们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前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儿，
2: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边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啊，
3: 就一下子嘣一下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搂抱过来，我就害怕，这腿都软了，一下他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就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里人的生活，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才干活，我初二拿个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来，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他说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

0: 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1: 赌博？
0: 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点，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
1: 哦，
0: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0: 啊，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急。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为了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0: 但是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给炕上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2: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这是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0: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1: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0: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1: 赌鬼？
0: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1: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0: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1: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很优秀的。哎呀，也挺老实的，
1: 老实巴交的，
3: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3: 气的都。

0: 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难过好，我半宿半宿我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1: 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2: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呀？
1: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0: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我给我气的，我就打他，我就啪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呐，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这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2: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1: 对，
2: 没处撒，
1: 对，
2: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1: 对呀，
2: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1: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生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0: 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个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们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呀，就是维持这个家。
3: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2: 丈夫在那儿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1: 对，
2: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4: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3: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他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4: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答应我那样。
2: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4: 但是我这么想，
3: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4: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她那个让她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3: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5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人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2: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4: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2: 当时是怎么回事？
4: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你，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其实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2: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4: 对，
2: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4: 对对对。
2: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4: 没有，
2: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4: 对，没说什么。
0: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人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

0: 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1: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2: 最后，
1: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2: 对呀、
1: 啊，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2: 啊啊、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然后就哭着想呢。

0: 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1: 对呀。
0: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2: 对。
0: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2: 对。
3: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0: 一吨水泥，
3: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0: 哎呀，
3: 啊，他回来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0: 70万的赌债？
3: 对，我全部还清了。
4: 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0: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3: 对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0: 哎呦，
3: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布场，你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0: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3: 对，
0: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3: 对，
0: 终于实现了。
3: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0: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3: 对，
0: 一个全新的家庭。
3: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5: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0: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6: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7: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他在这里做厨师的。

0: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进来吧。
1: 你好。
0: 加油，等着我。
2: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是有点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了。

儿子，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你爸爸气，就杀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哎呀！

0: 爸爸真是
1: 不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妈没有跟你们妈妈

0: 这个一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1: 拜师了，真的拜师。
0: 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2: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0: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2: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0: 就在山东威海。
2: 威海找着的，
0: 对，
2: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3: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4: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与西东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2: 网游
4: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2: 赔了了
4: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0: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5: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6: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3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介意。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的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2: 好，
3: 谢谢老师。
0: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

0: 坐不下来，
1: 我说我们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

0: 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有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 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

0: 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

0: 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

0: 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被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他，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2-3个山头，然后到第三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3: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2: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3: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2: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3: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3: 也是在5-6岁左右。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3: 接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0: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3: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 就是慈悲的发现换着那个家门口的脸边的水皮路啊，这样子的你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一天中午，老师也带着车看不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拆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说你们怎么这样打小孩子，邻居也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跑了，他们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年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想回家。
2: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3: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1: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3: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

0: 的话，他在对电话里头喊了一声妈，我在心里地上就咯吱了一下，这是妈妈，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冰川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

0: 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1: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2: 结婚了。
1: 结婚了哈。
2: 一二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用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2: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2: 对，
3: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是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采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4: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4: 我是被抱养的。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4: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4: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4: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2: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

0: 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3: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凤强。
3: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5: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对起，我已经采了三只血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也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绞了一个头发。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3: 哥哥，
2: 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4: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5: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

0: 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1: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又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2: 四川是什么？
0: 四川宜宾市高县。
1: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3: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2: 说啊，
3: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2: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2: 代表爸爸谢谢，
3: 谢谢，
2: 谢谢福利基金，
3: 谢谢你们。
2: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0: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0: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1: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

0: 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

0: 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他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主持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啊、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0: 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

0: 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

0: 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1: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行字。他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脾气，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来以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2: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1: 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例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3: 哦，就是，那就不可能。
1: 我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

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当时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她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她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她是什么样子，我养母她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他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搭在旁边，就是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2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个小时就喂她，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她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2-3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大概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精神出现恍惚。

0: 省油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0: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1: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说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她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0: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1: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
0: 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
1: 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他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他一开门，我看到他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他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

0: 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3: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张雨辰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5: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那一刻。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

0: 爸爸
1: 这么多年也是想儿子，但是他吧没有文化，不知道被管的地方是哪，也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了。但是妈妈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在叮嘱家里的亲人，包括她的两个姐姐，包括爸爸，一定要帮着把儿子找回来。
2: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3: 爹爹一定很高兴。
4: 对不起。
0: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2: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0: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2: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3: 你好，
2: 坐这儿来。
5: 是的吧？
2: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6: 孩子来晚了。
2: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3: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哦。
2: 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3: 我们是贵港市，
0: 贵平县，
3: 金田镇。

0: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1: 跟他
0: 弟弟的事儿了吗？
1: 说过。
0: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1: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左右。
0: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2: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一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1: 一样，
2: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2: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对呀，回到家的时候他又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0: 爸爸现在还在吗？
1: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0: 等着回去。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0: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3: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4: 从法律或者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3: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感谢感谢。
0: 好，领着两个姐姐
1: 走吧。
5: 九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一定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4: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种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一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在再等着我们回去了。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9: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0: 怎么个加法？
9: 对，
1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9: 湿邪，
1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9: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6: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7: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

0: 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 它是略微有一丢

0: 又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弱的。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听谈庆记，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国家乒乓球队前队医妙蒲妙大夫，欢迎您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妙蒲。
2: 妙蒲，中华医学会注册主治医师，亚洲运动会中国医疗代表团主要成员。从事运动医学临床15年，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队医10年，曾参与保障了2012伦敦奥运会、2016里约奥运会、2014年仁川亚运会、2015年苏州世锦赛、2016吉隆坡世锦赛、2017杜塞尔多夫世锦赛等国际国内比赛，是国乒的幕后工作者。同时，他也是海思康运动医学诊所专家、龙氏正骨手法传人，精通针对脊柱矫正的龙氏正骨手法。

0: 又能熟练使用美国南加州大学和澳大利亚的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体系内容，并将中西结合融会贯通。
1: 还有国家级运动健将吴迪吴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迪。
0: 吴迪国家级运动健将，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自少年时期起，吴迪就在乒乓球赛场上崭露头角，屡获佳绩。在2006至2011年间，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和优异名次。2012年勇夺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吴迪不仅在赛场上表现出色，更是一位出色的教练和解说员。2014至2017年间，他担任北京市乒乓球队主管教练，带领队伍屡创佳绩。同时他还受邀解说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热身赛，以及多次解说重大乒乓球赛事，以其专业和激情的解说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其实对运动员的慢性损伤有了一定的了解，相信运动员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相应的对这些所有的环节也会有一个应对的措施。但是提起慢性，就会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急性损伤。就是您在这么长时间的队医的生涯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您场上就是发现了运动员在场上出现一些急性的问题呢？
3: 整个乒乓球还是比较少的，嗯，就是十年里边好像也就一例是那个，
1: 只有一例
3: 比赛场上
1: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3: 对，比赛场上急性崴脚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赛然后我刚好是那个当时坐在那个场地内队医席发现那个运动员倒地了，然后赶紧上场嘛，赶紧冲上去然后那个伤病的暂停时间是有15分钟的，所以你必须得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好就是最全面的处理第一时间我就把手机掏出来了，先是计时，
1: 卡一下时间，
3: 对，然后计时，然后就是要给那个上级汇报然后就是最紧急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要给他冰敷我们当时的处理方法就是那个及时止损，避免他出现更严重的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处理？按照我们的想法就是最好就是担架抬走，然后跟我一起去医院，这是我最想的方法。但实际上那个时候那个赛场是运动员的战场。你必须要遵循运动员的意见，就是我们的运动员，我们队的运动员，对不对？然后他的国家荣誉，他的个人责任，他都压着呢，所以你要咨询他，你还能不能打，你还要不要打他自己他会有一个判断，他自己会很清楚自己能不能打，要不要打然后判断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评估他的伤病，他能不能打但实际上我们的评估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会被采纳更多的运动员的话肯定还是会选择继续上场的
1: 最后经过您的治疗他又上场了吗？
3: 上场了
1: 又上场了，还是坚持带伤完成了比赛。
3: 对，冷敷十五分钟之内做了冷敷然后就是韧带确实松了就是它的稳定性下降了，
1: 还好没断
3: 断不断的话就是现场其实很难判断出来急性的疼痛，然后自我肌肉的保护，你很难做出就是那个我们说的一个抽屉实验，你很难测试出来而且这那时候也不太适合你去给他做一个抽屉实验抽屉实验实际上就是重复一次损伤的机制那你不可能说他已经很疼了你再给他再拉一下
1: 再试一下
3: 对吧所以我们及时的冰敷，然后加压，然后包扎一下增强他的稳定性之后，运动员站起来试一下，觉得自己需要就是说也是需要上场试一下最后他坚持把比赛打完了
2: 并且还赢了
1: 并且还赢了，
3: 赢了。
1: 当时是哪一场比赛？
3: 世锦赛。
2: 世锦赛。
1: 世锦赛。
3: 对。
1: 可见运动员们身上也承担着莫大的压力，然后对于这些压力也可以转换成动力，哪怕我们身体带了伤病伤痛，也要坚持去完成这个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也可以说是不留遗憾吧。
3: 心里不能有这个放弃的这个念头。
2: 对。
3: 只要有一次放弃的念头，下一次也会想着放弃。就是他必须有这个不放弃的念头，才能支撑他一起就是我们说每天的5000米，每周的10000米，然后每天的这个早晚的这个就是各种热身什么都得坚持完成
1: 像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同样都非常有着优秀的品质，坚韧不拔等等等等，但是运动的伤病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忽然就发生，然后我们只能去对发生的这个结果进行一定的治疗。就是我们有没有

0: 针对于急性伤病有一个系统的医疗的方法呢？
1: 人体是非常强韧的，但如果你使用方法不正确的话，某一个意外下它会损伤，那我们没办法避免这个意外，但是所有的意外里面它都有个必然原因，你要，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加强你就是对身体的正确的使用方法的训练，不管什么情况下，哪怕是你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哪怕是你思想完全不在你身体的情况下，你也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要变成本能啊，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损伤的概率，这就跟我们的这个热身和这个激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了。
0: 像如果我们在赛场上真的就不幸发生了这些，比如说运动员急性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干预呢？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措施去补救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及时的那个制动啊，避免进一步损伤啊。制动的话，不是说就是你不动了，是你损伤部位别让它再动了啊，要不给它固定住啊。制动、冰敷啊，加压包扎啊。冰敷的话是及时止损，因为你当时损伤之后，局部会有些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的一些破裂啊，这时候是存在一个内出血的状态，及时的那个冷敷啊，就是0度左右的水，0到5度吧。冰水混合物，覆盖就是贴敷比较好的，然后马上敷上10到15分钟，啊，不要过长也不要过短，太长的话容易起到反作用，敷完了可能发热，太短的话可能冰不透，啊，就是冰敷。然后冰敷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加压包扎，然后那个抬高换肢，啊，加压的目的是为了抑制肿胀，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有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的破裂，它很容易肿起来，
0: 肿起来，
1: 啊，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包扎的时候里面会塞一些棉花。就是让它，就是把这个关节缝的这个缝隙填上，然后避免它肿起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抬高换肢，抬高换肢的目的是促进血液回流，啊，就是我们这个心脏把血泵出来是有劲儿的，但是回去的话主要是靠外周肌肉的收缩挤压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然后把血促进回流，让血液回到心脏，啊。但是这个挤压的这个效率是有限的，而且你受伤的情况下，它这个肌肉的这个跳动啊，就是这个收缩呀，可能会受到抑制，这样回流会变慢。这样的话，整个血液流速就会变慢。那我们把它抬高，促进血液回流的话，实际上就是加快了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了炎症的恢复、水肿的那个消失。然后我们在冰敷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冷刺激，它是有一定的止痛作用的。这个是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急救的一个原则。
0: 刚刚我们其实也说了是专业运动员啊，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尤其是可能还没上小学那个阶段，也没有什么压力，天天在外边疯跑疯玩，有的时候哎摔了一跤，自己爬起来继续玩，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发现浑身疼，皮肤啊底下都是各种各样的，像淤青啊或者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及时的缓解或者治疗嘛？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家长朋友们也有着同样问题的苦恼，因为调皮的孩子还是不少的。
1: 这属于一个那个跌打损伤的外伤嘛，它可能更多是这个皮下的一个软组织的一个出血，它可能不太影响咱们这个运动功能，所以当时的话不会有明显的感觉，然后运动的时候你那种兴奋感可能也会掩盖一些疼痛，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摔完了之后，首先你要观察自己有没有这个皮肤的破损，你要注意不要感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皮下的出血，如果有皮下的出血的话，其实也是应该及时的冰敷的，皮下的软组织出血也是可以通过那个冰敷来及时那个止血的，这是这个，然后就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这个24小时之后就可以热敷了，我们不太建议热敷，我在乒乓球队10年，没有给运动员在四肢关节做过热敷，就是热敷可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它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是那个扩张血管嘛，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但是你想，一个是他已经有这个局部的毛细血管损伤了，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都损伤了，这时候扩张血管呢，有可能会导致二次损伤，可能会肿起来啊。我们有一个运动员，那时候是2队的一个运动员，崴完脚之后，他觉得自己没事，继续打球。打完球之后，晚上洗澡的时候，拿热水冲了10分钟、20分钟，他觉得很舒服。第二天那个脚肿这么大，就是完全肿起来
0: 反而血液流通得更快，就肿起来了。
1: 对，然后这个肿块后来很难才消下去，它可能伤都已经养好了，但是这个肿块一直在存在啊。这是我们不太建议四肢关节做这个热敷的原因，就是它有可能有帮助，但是风险也很大，没有必要
0: 就非必要的话，坚持冷敷还是最好的
1: 冷
0: 选
1: 敷、
0: 择。
1: 抬高换肢、加压包扎已经够了啊，这四肢的血液循环已经非常够了，尽量不要做四肢关节的热敷，腰背的哈。 热敷，适当热敷是可以的，本身血液循环就差一些。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第二天你就直接就是冷敷加上抬高换肢就可以了，越早治疗越早，越早好。
0: 我们通过医生的治疗也可以去早些让孩子脱离这个可能伤病的困扰。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吴迪老师之前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当然在运动生涯结束之后，我们也知道您又回到了北京队，变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在这儿呢，我就又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们在当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时候，身份不同，我们想的内容肯定也不一样。就比如说您在当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其实身体上出了一些伤病，您知道这些伤病给自己包括运动生涯甚至包括今后的生活也造成了可能一定的困扰，就是您在教您运动员的时候怎样去避免这些运动员的伤病呢？
2: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自己在这个运动的经历当中其实是有一定的经验，包括这种出现伤病之后的这种积极治疗也有一定的经验啊。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种运动员来讲，对于他的这种技术动作的这种纠正，因为在北京队他毕竟他是属于省级队，他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体制下，这个选拔运动员呢都是从这种基层体校啊或者是下边的这个市一级体校啊进行选拔，所以他来了这个北京队之后，很多运动员他的这种每一个运动员他的动作不完全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孩子或者每一个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动作是否合理啊，一个是我们通过第一呢是通过我们这个教练员的这种经验，这个合理呢它不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说就是会不会出现伤病，而是说对于这种击球从技术角度是否合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平时日常跟这个队医也好，包括跟体能教练都会针对每一个运动员进行一定的沟通啊，来了解一下运动员，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技术动作的情况下啊，通过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啊，会不会出现一些伤病？其实更多的也是通过这种预防的这个方式啊，来尽可能的去控制。当初运动员出现伤病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这个队医去沟通，在某一阶段吧，他并没有特别强的这种任务的情况下，我们会配合这个队医，然后对这个运动员进行这种积极的治疗，啊，是这样的。
0: 那么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当时您还是运动员的时候，跟包括变成教练员的时候，您心态上的转变主要是哪些方面？
2: 首先呢，就是当运动员的时候呢，用我们这个个人话说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当了这个教练员之后呢，其实你要考虑的其实是你身边很多的运动员。他们每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无论是这种技术的训练，还是说就像您说的这种出现伤病或者预防，甚至包括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都是要更多的去关心。比如说他们的这种生活当中，或者说训练以外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当中，他们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更多的是需要一些心理疏导。
0: 其实我们也知道，北京队作为一个专业队，我们的运动员一般来说年纪其实从小一直到可能大也就十五六岁，这是最大的了。一般到这个年纪，就像您说的，可能在情绪啊包括生活上需要有更多的照顾。就是您觉着在职校的这一个整个生涯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者说您的感悟和之前还是运动员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2: 说实话，像这种运动队包括北京队，他们这种生活的环境也好，或者说各方面的这个保障啊，包括现在北京队也在提倡这个体教结合，其实在全国来讲，这个作为一个试点也好，其实是比较早的啊，所以这些孩子在这个专业训练的情况下，他其实也是能够接受到一些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相对来讲环境比较单一啊，相对来讲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呢还是比较健康的。其实还是无论是从管理者这个角度也好，还是说我们教练员对于这个技术也好，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关心也好，其实对孩子来讲还是成长其实还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啊，是这样的。
1: 整体环境会比较简单，就是技术方面有教练的指导，身体训练方面有队医的指导，体能教练的指导，
0: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而且也可以以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去进行一个成长吧。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但确实还是陈毅技高一筹，2-0暂时领先，然后也不知道马晓慧能不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奋起直追赶超比分呢，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在后面的表现。
3: 好，双方第三局的比赛，陈毅发球， 权益的申告。
0: 刚刚这一球

0: 球其实可以看出来机会还是挺好的，但是马晓慧没有把握住。
1: 对，其实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前两局的比赛吧，就是在第三局当中，尤其这个球的处理上，马晓慧她的这种心态其实还受到了一定影响。
0: 像您之前是运动员，后来又是教练员，像一般像我们场上的这些运动员，可能心态出现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样去帮助？

0: 出自于就是说教练员对于运动员要充分的了解、熟悉，然后并且呢，在这种适时的时候，一个呢更多的方式就是一个是通过鼓励，啊鼓励的方式，然后在鼓励的方式当中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沟通当中，因为时间很短，啊你的语言的表达，能不能让运动员接受到，这个很重要。
1: 语言又要凝练，又能让运动员感受到你在关心他、帮助他。
0: 就是能不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运动员，就是说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他现在发现紧张，然后呢，很多教练就会说一些说你别紧张啊。那这样的话，其
1: 太
0: 实
1: 白了这个话，
0: 对这种话你说完之后呢，运动员越听到这个话呢，就觉得
1: 这可能越紧张。
0: 对他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啊。你要如果说跟这个时候提醒运动员，你说放松一点啊，那这个时候运动员他接收到的这种信号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他的最后就是传递过来之后和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根据运动员的性格，有些运动员性格就是说相对用我们话说，相对就是比较软或者比较怂，
1: 比较内向。
0: 对对，那这种运动员呢，就是更多的时候作为教练员来讲，在表达你的这种鼓励也好，或者说这种希望他能够坚强一点的时候啊，
1: 打的
0: 可
1: 时
0: 能
1: 候
0: 对这种语
1: 给点
0: 气。
1: 信儿。
0: 语气当中表达要更自信一些，
1: 更
0: 这样的
1: 肯
0: 话，
1: 定一些，鼓励一些。
0: 对，所以他每一个运动员他处在不同的阶段和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就是运动员和教练之间一定要充分的这种
1: 要默契。
0: 默契，对，这个就是现在看这个莎莎跟这个邱指导出现的这种默契的情况，化学反应嘛。
2: 这个高个子的运动员，确实现在就是在技术上面会有优势，但是他就是在功能训练上面，他需要更大的力量。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是这个女子技术男性化，实际上就是其实表现在更多的是在功能训练上面，你得有更强大的力量，保证你这个，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技术动作的完
0: 对，
2: 美，
0: 完美，对。
2: 一个是那个能打出更高质量的球，另外一个也可以预防损伤。
0: 对。
1: 尤其是现在我们更改了这个规则了之后，其实对运动员的体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0: 对，因为那个球的材质发生改变以后呢，或者说这个规则改变也好，就会损失一大批运动员。基本上就是一批两批运动员就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技术风格也好，打法也好，意识也好，甚至他的这种身材的这种力量啊。力量、速度、旋转，它都会发生改变。
1: 其实之前都已经定型了。
0: 对，就是很少很少有运动员能够说不断的去适应新的这种规则，不断的适应新的这种材料啊，或者是新的器材，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啊，不是没有，是吧？
2: 是吗？
0: 对，
1: 马龙就是那个可以说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0: 就是他
2: 有机到无机时代就淘汰一大批了。
0: 对，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从这个大球从小球换大球，就是当时那个小球是从38。到四十啊，现在是四十加啊，然后从这个有机到无机，
2: 他都经历了，
0: 对，然后从这个有遮挡到无遮挡，之前那会儿他还是有遮挡阶段，不断的，因为他以前最开始训练环境其实也是水泥地开始，然后地板地非常罕见，他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或者说很多人会用伟大来形容他，其实他经历了很多我们认为不可能会出现的这个。经历几乎行内人对他的这种伟大都是非常的这个
1: 认可，
0: 非常认可的，确实是，
1: 而且很尊重他。
0: 对，
2: 我们一直就会认为，就是运动员就是伟大的，就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就是完美的调用自己身体每一块的力量。
0: 就像这个马龙似的，他不断的在挖掘自身的潜力，
2: 啊、
0: 不断挖掘自身的潜能。
1: 是
0: 啊，那个之前我们也在说，哎呀，这个马龙他身体里就跟这个一块这个充电电池，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充电，但是他永远都有电啊。
1: 其实我相信广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每一位运动员都是伟大的，不一定非是代表着国家队去出征的运动员，就是当我们真正去选择了竞技体育这条道路，其实就已经下定了莫大的决心，我们需要去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克服困难，一路披荆斩棘，最后才能达到一个那么好的成绩。我觉得每一位运动员都值得我们的尊重。那么我们继续看一看这场比赛，看看后续这两位运动员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3: 这一拍的线路也被对手早早的料到了，直接打了一个回头。从慢镜看一下，这一拍其实打得很有力量，但是对方判断得很精准，毕竟大家很了解。

0: 好球。
1: 这局的比赛呢，其实和这个第一局其实有一点像啊，在开局阶段的时候，陈毅在2-0领先的情况下，然后连续出现的失误啊，这些失误呢，其实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马晓慧他更多通过一些这种节奏的变化，啊，调节球轻重啊，还有线路的变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个马晓慧自己的这种正手凶狠的搏杀，然后把这个开局阶段这个局面又给扭转回来了，啊。
0: 同样是打了上一分的这个落点，但是这一分呢？
2: 你看这个运动员在场上，他总有这种就是这个受迫动作，
1: 嗯，
2: 就是有时候这个击球点的变化，
1: 对，
2: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1: 嗯，
2: 这个受迫动作是最容易受伤的，
1: 嗯，
2: 因为它跟平时的这个标准击球动作会差异很大，
1: 对，非常规的击球动作，
2: 对对对，这种动作我们看着就会比较揪心，
1: 嗯，因为运动员在这种比赛当中呢，就是正常的击球可以，但是呢，很多的情况下已经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了，或者是肢体的这个范围了之后呢，但他依然凭借的这种意志品质也好，或者说意识也好啊，然后做出了一些非常规的动作啊，这种非常规动作是在训练当中是没有练过的，
3: 嗯
1: 啊，所以苗大伟也说了，就是这种动作其实是更容易出现的这种受伤的情况，
3: 损伤。
2: 就因为本身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体能下降、注意力下降，有可能会受伤。但实际上，咱们乒乓球运动员从国家队到地方队，其实这个体能抓的都特别紧。
1: 对对，
2: 我看乒乓球运动就是这个比赛，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乒乓球这种大喘气的时候，没怎么见过。
1: 对，
2: 嗯，所以他体能上面肯定是跟得上的。
1: 嗯，
2: 他很多时候还是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意志体质的一个体现。
1: 嗯，
2: 这个球他明显已经接不到，他强迫自己去接这个球。
1: 嗯，
2: 这个受迫动作特别容易受伤。
0: 他的发球还是很有特色。
4: 6-4，
0: 每一分利用短暂的这个对方发球前的时间回想一下，然后立刻进入比赛。这是接发球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失误。
2: 什么时候该叫暂停了？
1: 嗯，因为他们俩都是一个队的，
3: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没有教练员，啊，教暂停完全凭自己，
3: 凭自己，
1: 啊。但是根据比赛的重要性，他们会战略性的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一局当中会选择暂停。
0: 比分的领先优势一直保持下去。哦，白短出现失误。
1: 这个球就是陈毅他的这种正手短球的控制，啊，通过接发球的变化，因为之前的时候没有出现过白短。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变化性的这种白短，然后取得一个不错的效果。
2: 咱们乒乓球队的习惯就是本队的那个之间的这个战略是没有那个场外教练的，
1: 对，
2: 嗯，啊，全靠自己。
3: 比分现在是7-5，马晓慧暂时领先。
0: 这一次陈毅不单是侧身抢拉，拉的质量很高，而且对对手回球的判断也非常准确。正手加反手，
2: 你看那个陈毅那个正手动作，你觉得有问题吗？
1: 他这种技术动作就是说，不像马晓慧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因为个子高，然后属于是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别扭的，
2: 嗯
1: 啊，因为他的这个
2: 手比较长，
3: 啊，
2: 嗯，就是力距比较大的情况下，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标准动作，
1: 嗯，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就是之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乒乓球的发展，它上旋球速度比较快，然后上旋球居多，
3: 嗯，
1: 啊，但是身高高的运动员面对这种下旋，然后突然间就是处理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上旋嘛，
3: 嗯，
1: 就下旋转上旋的这种情况下。啊，他的这种上下的这种重心的浮动、移动和他的这种脚下其实是属于劣势的。
3: 嗯，
1: 就是说像陈毅这种，上旋的能力比较强，周旋能力比较强，甚至周旋当中还有主动发力啊。但是他处理这种下旋球当中，他的这种整体的动作结构肯定会受影响的。
3: 嗯，
1: 啊，刚刚妙仔也说了，就是他的这个胳膊长，啊，
3: 力距大
1: 啊，完了，就是，
3: 力距也长，
1: 就是对。再一个呢，就是腿也长。
3: 嗯，
1: 啊，有的时候
3: 重心也不稳。
1: 对，因为我们在教运动员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你这个腿能不能往旁边放一放？队员也会说，我这腿太长，没地方放啊。就是它会存在这种，就是说，因为身高臂长啊，在处理这种所谓的这种下旋球或者小球当中啊，相对会吃点亏啊。
0: 看看陈毅利用自己的发球能不能把比分扳平，侧身抢拉，力量一。
2: 他有准备的时候，他动作特别舒展。
1: 对，
2: 他没有准备的时候，他就会缩。

0: 缩回来，对，缩回来力矩会变短，然后它这个发力会更快一些。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比分现在已经到了10-7，这一局马晓慧是领先的。
2: 现在马晓慧第一次拿到局点，前两局呢是陈毅2-0领先。
3: 10-8，
2: 回球出界。
4: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局的比赛当中，马晓慧他的这种反手，无论是这种反手的发力斜线，还是反手的这种防止线，用的比较多。因为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马晓慧他的这种正手使用率其实比较高的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看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马晓慧他的这种反手就侧身使用少了，更多的是通过反手加强质量，虽然出现了很多失误，就是战略性的这种选择当中，反手出现很多失误，但是他在正手位的这种杀伤力和这种保护做得更好，所以呢，把整个的局面其实又做了一个扭转，
2: 但是分值没有变呢，应该是有变化的分值，应该是
3: 11-8，第三局马晓慧胜，
2: 马晓慧11-8。
4: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运动员呢，就马晓慧他的主要的得分点还是在于他正手的使用，就是战术的这种使用当中，越是到关键的比分当中，其实越能看出这个运动员他的优点和缺点。
1: 像刚刚前面两局马晓慧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点，所以失利了。第三局他发挥出了自己优点，所以就拿下来这关键的一分。
4: 对，而且再一个，他其实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和前两局相比，他的心态其实是发生了改变，所以他在这种战术的使用当中，其实反手是处于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减少侧身，但是你再看拿到局点的情况下，自己又拿到发球的情况下，自己还是选择了发球之后侧身进攻，就是他主要得分还是通过发完球正手抢攻，但是你的这个看家的东西你不能一直用，你一直用对，因为对手一旦适应了之后呢，你也没有，
1: 就非常被动。
4: 对，你在后手的情况下，马晓慧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要看两位选手不同的打法与他们焦灼的程度了。那么现在第三局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一局马晓慧赢得了这宝贵的一分，但是如果这一局他要没赢的话，可能比赛就已经提前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一看第四局这两位选手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2: 这是马晓慧在刚刚结束的那一局主要的得分点。
0: 现在这技术太先进了，
4: 对，
0: 落点以前都是人来记的，现在都
1: 是
0: 机器，
1: 现在都已经有这个 AI 啊，包括人工智能去辅助，其实对于我们队医来说也应该是相应的减轻了许多压力。
4: 对，
0: 这个主要是技术方面，
4: 技术方面的，我觉得像马龙的这个之所以能够打到今天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所有的这个保障人员啊、教练员，还最主要其实还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个提升啊，技术的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体现。
0: 然后包括这个教练员，他也会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康复技能的培训，就是你起码知道运动员现在是个什么状态，这个伤病能不能打，包括运动员的这个心理啊，各方面是不是也有培训？
4: 其实是有的，而且是包括运动员会定期会上一些这个心理课。
1: 所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然后我们各种技术不同的进步，像您说的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提升的体现，当然也同样印证着我们体育事业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
2: 但是马晓慧呢，在线路上抢先一些调整和变化，
4: 就是漂亮。对，这种技术呢，就是说训练运动员会练啊，但是可能从这个妙大夫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是相对是算是反关节的一个动作。
0: 首先是我作为一个队医来说，为数不多能看出是漂亮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手的这个接球这动作，我看着会比较揪心。这个动作就是对手会比较容易受伤。
4: 对，
1: 就太想接这个球了，但其实有可能这球根本就接不到。
0: 他那时候身体比脑子反应更快，身体已经出去了，脑子反应过来。
1: 第四局刚一上来啊，马晓慧就打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球，1-0领先。不知道这球会不会给陈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2: 接发球，
3: 0-2，
2: 抢先上。
0: 说那一下劈了一下，腿可能就撑了。
4: 对，
0: 撑完了之后，有时候他动作就有可能。
2: 要想扳回一局，就要减少自己的失误。
4: 这个女队员她的这个两侧是容易受伤的，最容易受伤的。
0: 对。刚才进那个球应该是不是跟交叉步跨出去了？
4: 其实刚刚那个球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在训练当中也是很少能练的，运动员没有专项的这个动作，但是呢用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叫二次启动，如果二次启动的话用交叉步也好或者滑步也好

0: 其实是能做的，但是这种步伐几乎会就是出现在男运动员的这种这个比赛当中啊。女运动员的话其实就是比较难，因为她的这种腿部力量是不一样的。嗯，
1: 这一拍挂的质量不错，节奏上稍稍变了一下。
2: 8-5，
1: 嘴中念念有词，陈毅，这个就是在回想刚才接发球出现失误的情况，这是擦网重发。
2: 8-6。

0: 在发球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要利用发球，知道对方接发球回的落点就是自己的反手，拉一板斜线前冲弧圈，再得一分，7-8。利用两个发球，能不能把比分扳平？真是敢打！陈一关键时刻手不软，台面上就敢快播。8-8，
1: 这比分到了8-8平，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0: 9-8，接发球出现失误，马晓慧在发球上也做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局马晓慧发球直接得分就已经是拿了2分了。这是机会抓得非常好，先挂起来，然后直接侧身。9-9。艺高人胆大，马晓慧看到对方的这个发球质量不是很高，比较高台。
2: 刚刚这个陈毅自己在8-8的时候，然后选择了反手拧拉，但是那个球失误了。你看这个在关键球处理上，这个马晓慧在9-9的情况下也是面临起来就选择拧拉。在这种反手拧拉当中呢，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技术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先进的一个技术，但是在男子运动员使用的是比较多的，女子运动员用的比较好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少的，像目前现在毛曼玉啊，包括孙颖莎呀，他们用的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这名这个马晓慧这名运动员呢，他在这种技术的使用，孙颖莎呀，他们用的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这名这个马晓慧这名运动员呢，他在这种技术的使用上，体现出了这种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反手还是这个坚决的这种采取这种搏杀的这种手段，也能看出他在这场比赛目前的这个阶段当中，他的心态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种状态。
1: 所以现在比分变成了10-9，马晓慧暂时领先，也获得了这一局比赛的局点。但如果这一局马晓慧再同时赢得胜利的话，那么总比分将会达到2-2平。我相信这对陈毅来说也会有着更大的压力，因为前面一开始是2-0领先，现在已经被对手追上一分了。
0: 想摆一个长，但是也想给一个刁钻的圆角，没有成。马晓慧又拿到了一个局点，陈毅的发球。上手，真是敢打，想利用发球上手。
3: 马晓慧胜。
2: 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第四局的这个关键球的处理上，其实马晓慧在从这个9-0之后，他的这种反手拧拉的使用，心态

0: 发生变化。然后呢，陈毅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失平了以后，他的这种心态也是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两个人就出现了一个反转。之前我说就是说陈毅他在这种处理好前三板的情况下，主动的进入了相持阶段是他的优势。但是在这个前三板当中，马晓辉通过自己的这种凶狠的搏杀，给了这个陈毅心里其实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第二个呢，马晓辉其实在面临接发球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除了去搏杀以外，这个球选择了搓了一板。其实搓了一板球出现机会的情况下，陈毅自己就拉丢了。那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陈毅的心态在从2-0领先到这种2-1，甚至比分在不断的被逼近的情况下，其实心态发生变化，左右了这个技术的这种成功率。
1: 所以现在这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马晓辉获得了胜利。真的就像刚刚节目当中咱们说的，可能这一局对于陈毅来说不太有利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总比分到达2-2，最后一局决胜负。其实从刚刚三四局的表现来看，其实双方的选手表现都是可圈可点，像您说的，可能就是心态影响了这不同选手在不同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发挥。刚刚陈毅连续两局在失分的情况下，我想第五局的话，对他来说心理上也会有一个更大的压力。
0: 这个从这个比分从2-0到2-2，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个是连续输，最后就是领先到落后的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态压力其实是会更大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考验的你这名运动员你的人的这种综合素质，你的意志品质和你的这种抗压能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种你落后追上来的情况下，其实应该势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如果你能把控好自己的心态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只要是你能够像第三局第四局一样的心态，不出现太大问题，其实胜利的天平其实就已经倾向了这个后追上来的一方，
1: 马晓辉
0: 啊。对，因为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乘胜追击的一种态势。心态对于运动员的那种技术的发挥和这种整体局势上的这种走势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年轻运动员他所谓就是不稳定，或者说技术他和心态的这种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可以看在这种就是世界大赛当中，两名运动员这种关键场次的时候，他会有技术和心态，但是这种在年轻运动员这种交锋当中，越是关键场次，他的心态其实是占比要更高更大。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五局的比赛，看一看这两位选手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2: 前四局大家打成2-2，接下来进行第五局。这一次采取的是7局4胜制。
3: 1-0。1-4。
2: 还是来自于自己正手的侧身出现失误。在前边输掉的两局里边，陈毅很多的地方也是来自于正手侧身抢拉的这个环节上出现一些不该有的失误。要想能够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个失误要减少。马晓辉现在是以快来制陈毅。
0: 其实搏的还是挺凶的。马晓辉这个球反手拧拉之后的，虽然最后一板球的这个反手其实是处于一个没有那么优势的情况下，但是这两板的衔接对于陈毅来讲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1: 现在比分已经到了5-1，马晓辉可以说领先了4球哈。对陈毅来说可能心理上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2: 这两板尽管在速度上不是很快，但是非常旋转。
3: 擦网，
2: 这是擦网重发。
0: 这是个运气球。这种动作其实有时候容易闪到腰。
4: 对。再追一个球是不是那边心里就不好受了。
0: 对，
4: 马晓辉。
0: 对，其实现在也会有，都会有一定影响。就是在这个两方双方运动员，就是你追我赶，我追你赶，来回的这种焦灼的状态下，其实双方运动员的心态都不好受，都很难受。因为就是一个是面临着被追分。

0: 然后一个呢是面临着追对方，追对方的时候虽然是大家觉得心态会好一些，但是追上来之后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了呢？然后被追的一方就是不断的被施加压力，所以两方都是很痛苦很难受的一种
1: 状况。
0: 对对对，
2: 得分了，3-5。一拍比一拍重，一拍比一拍快。发球直接得分，发球直接得分，这应该是今天比赛开始以后陈毅的第一个发球直接得分。马晓慧有3次发球直接得分。
1: 现在比分到5-5平啊，双方又回到同一起点了。
2: 哎，还是以快来制。大家都滚一下网袋，都碰一下网袋，节奏上都做了一些变化。再看这个回来的时候也是每加一次，但是马晓慧受影响了，提拉的力度要稍稍有些加强。对，这两板就打得很有，
0: 可以看到两名队员现在在这种就是发球和接发球当中都是以这种侧上旋为主啊。然后呢作为陈毅这一方呢，他更多的是想控制啊，就是说更多的是用这种搓球的方式，无论是搓长搓短，但是对方马晓慧发球呢基本都是以侧上旋，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接发球当中就会比较被动啊。那相反的这个马晓慧呢，他在接陈毅的发球当中呢，他有摆短，他也有这种推长啊。有推长的情况下呢，虽然质量接的也不算太高啊，但是呢他多少他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反手过来拧的这种技术啊。就是在两方相对打的都是说在接发球阶段都是偏保守的情况下，马晓慧呢相对比他能更获得出去啊，可能搏得会更凶一些。
1: 那么现在总的比分是9-7，马晓慧暂时领先。
2: 球停到面前，匆忙当中就容易出现下网出界。9-7，马晓慧又带前了2分，这又到了局末了。
0: 嗯，那这时候就拿反手过来去拧拉了。
2: 打角度，打落点，这个是局点。马晓慧又一次拿到局点，挂一拍，打得有点草率了。这一板
3: 第五局，马晓慧上，
2: 马晓慧再拿一局。
0: 嗯，这样的话你看，就是说马晓慧在这种关键球的处理上，其实他赢在了这个接发球的环节啊。在接发球环节当中，他处理起来就是比陈毅要更加果断，这也给自己的这种前三板当中创造出了更多的机会，也就是说给陈毅在前三板当中给了他更大的压力啊，导致陈毅在这种相持球，你看在后边的几局比赛中上旋球这种对抗见少了，或者说比较少了，尤其在关键球处理上基本上两三板就结束战斗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这个马晓慧其实是有利的，因为他主要的得分手段就是在前三板，他基本上就是像如果是笼统说，基本上就是一种到两种，因为它就是发球的线路上发生改变，旋转发生改变啊，但是它的动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就是说你用我们话说就是左侧旋，分左侧旋还是右侧旋，或者说这种这个转还是不转啊，来区分的话就是大概是2种到3种。
2: 比赛继续，
3: 1-0
2: 已经结束的5局，前面第一局第二局呢是陈毅2-0领先，然后马晓慧连扳了3局，这是双方的第6局。
3: 好，0-2。
2: 自从第3局马晓慧扳回1局，他在第3局在战术上在落点上有了一些调整变化，一直坚持着这个调整变化，一个是快，一个是变。相反

0: 陈毅在这个环节上没有把小辉做得成功，所以在关键分上陈毅现在还是落后。挂一拍，这一拍节奏上的变化
1: 1-2
0: 直接得利了，又是正手的侧身出现失误，陈毅到现在自己也有点不太理解，正手失误有点多呀，这是什么原因呢？
1: 4-1，
2: 这个时候叫暂停了。看这个球也是马晓辉通过自己的发球也是不转，然后陈毅呢就是在接发球的过程中就是轻轻推了一板，但是质量不高，然后马晓辉拴住了侧身拉一板直线，形成了主动得分。像陈毅这个时候其实叫暂停呢，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其实比较晚了，因为现在这个乒乓球它的这种发展就是说球速变快了，上旋居多，比赛不确定性变得更强了。因为在这个世界比赛当中，出现过这类似这种情况啊，在应该是在2017年、2018年，甚至2019年那几个阶段，中国队当时总是输球啊。那个时候，其实教练员也是在不断的去总结这个暂停的这种时间段方式啊，因为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决胜局。落后1分的时候其实没有叫，落后2分也没有叫，落后3分的时候
3: 再叫可能就晚了。
2: 对，但是在传统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就是以前传统的这种方式当中，大家都会说我落后3分去叫，或者说我领先了几分，被追到了3分的时候再叫，或者被追到1分的时候再叫，啊，但是现在你可以看比赛的时候，比如说10-4领先，被追到10-5，教练一看你运动员心态发生变化了，或者势头不对，那你可能面临的就是。立刻就要叫暂停，因为原来的这个咱们这个主要的优势是中国的优势是集中在前3板，他为什么就是能够说做到说我被追到3分之后或者落后3分之后再叫呢？因为他每个人知道就是每个运动员他的发球权是2分，我在这个落后3分的情况下，我这个暂停叫完之后，我面临的是我接发球的环节，我教你怎么去处理好，转过来你自己拿发球，你面临的是优势轮，那这2分一追回来之后，相当于一下就3分球回来了。比如说1-4的情况下，像陈毅，他认为他把这个接发球如果处理好，他发球轮一旦建立优势，那他可能就4-4了。那这时候压力一下不会对方。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比赛当中，发球的这个优势其实是越来越小了。反而是在接发球轮，尤其男子运动员发球当中的这个接发就是接发球轮。其实是优势是更显的，对，所以呢就是整体的节奏都在加快，所以叫暂停的这个时间段其实还是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3: 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叫暂停，我们要琢磨一下到底在什么时候更合适，而不是说完全依照传统的或者说老经验老办法。
2: 对，
3: 不只是我们乒乓球的规则啊打法在与时俱进，
2: 所以呢就是现在发球当中的优势如果减少了，节奏变快了，其实对教练员的这种考验难度其实增加了，考验也就更大了。
3: 那么我们继续观看比赛。
0: 不愧是经过很多大赛锤炼的选手。这几板呢是打出了陈毅防守的态势，
3: 这比分在稳步的上升啊，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反超，所以说刚刚那个暂停叫的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反正他起码调整了自己的这一个节奏和心态，现在比分已经到了5-6，陈毅暂时领先，
1: 5-7。
2: 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暂停之后啊，就是陈毅在原来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呢，现在增加了什么呢，就是在正手位的短球和中间位的短球的处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陈毅他这种正反手的这种主动进攻当中，非常坚决的就是压着马晓辉的反手。因为要知道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马晓辉他通过自己的反手这个落后的情况，他是增加了很多的搏杀啊，无论是稳定的变线和这种加质量的搏杀，然后迫使陈毅对于给他反手这个线路其实出现了一些不坚定，更多的出现了一些这种发力去挽回的正手。
0: 好球，
1: 7-10。

0: 回合陈毅是一板比一板重，
1: 第六局陈毅
0: 十一比八。
2: 第六局的比赛结束了，陈毅以十一比八这个比分呢，还是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然后可以说比分已经焦灼到双方都进行了三比三平，就是这么多轮的角逐，双方其实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刚刚马晓慧连追了三局，但是最后一局可以说陈毅是顶住了压力啊，奋起直追，赢得了这非常关键的一局的胜利。然后双方现在要进行第七局的争夺，不知道对于这一局的表现您有怎样的看法？
3: 在这一局开局就是大比分二比三落后的情况下，陈毅开局阶段又是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吧，通过一个暂停然后调整了一下心态，并且在这个调整完心态之后呢，他的这种技术的使用以及这种线路的这种变化，在场上使用这种战术他的是非常坚决的啊，所以呢也能感觉到这个马晓慧在这种一比四领先的情况下，心态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于这种对方压住他的反手的情况下，他减少了他的不杀啊，直到了后半局阶段，就是说比分被追进甚至被反超，然后逼得他不得不加质量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反手才强行的加质量。
2: 那么我们将看一下决胜局的双方选手的表现。
0: 双方的决胜局马上开始，前边六局大家打成了三比三。而陈毅呢，要尽量减少自己正手的这个侧身抢拉的失误。
1: 二比二。
0: 接发球失误，发球得分。哦呦！
3: 连续两个发球旋转是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是发了个侧上，第二个发了侧下。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就是双方比较焦灼，二比二大比分二比二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其实陈毅所有的发球全都是以这个转的为主，下旋为主啊，所以呢导致了这个马晓慧能够说控制完了之后去抢攻。那这个时候你看陈毅他在这个处理上以一个不转为主，然后呢马晓慧做了个出界啊，做完出界之后马晓慧肯定是要进行调整的，在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就有那个陈毅又换了一个转的，所以就导致又吃了一个发球。这种旋转的变化其实也能够体现出陈毅在这个时候其实心态也是在逐渐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0: 决胜局到五分就要交换场地。
1: 六比三，
3: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陈毅他通过自己的发球取得了一个不错的这种局面的情况下，他越是这样的话，他的发球质量就越高，越高了以后，他连接的就是后面的球会更加主动。那这个时候，你看马晓慧他自己正手在第五局当中，他最后一个球十比七这个领先的时候，他正手也是同样拉同样的球，但是那个时候陈毅防丢了。这个时候你看他同样也是这么去拉的，但是你看陈毅他很自然的就去防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一个是局面上局势发生了改变，再一个就是两个运动员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0: 回网以后节奏上做了变化，失误了。
3: 这时候马晓慧他一定会增加更多的搏杀，就是更多的发力。
1: 五比六，
0: 马晓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落点。那么在第六局的时候，陈毅叫了一个暂停，也是很有效果。
1: 七比五，
0: 拿下了第六局。看看线路的变化。
1: 七比六，
0: 这就是马晓慧。
4: 这个反手很漂亮，发力动作非常标准。
3: 对，
0: 就是大角度的进行调整变化。发球直接得分，这个是马晓慧

0: 想判断出对手是发短球，想在台面上拧过去。
1: 马永辉他的这种反手拧拉想法其实很好，而且很主动，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拿这种接的话还是会很被动，但是就是对方的节奏发生改变了，他自己这种接发球的节奏判断错了，所以造成的失误。
0: 回球失误，11-8，
2: 比赛结果
0: 陈毅
2: 4-3
0: 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4-3战胜了自己的同伴这个马晓慧。
3: 一个主动的失误，但是陈毅最终赢得了这一场比赛啊。
1: 那这个球呢，其实可以看到陈毅在这个球接发球处理上，其实他用的技术其实是一个搓的技术，但是他使用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凶狠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马晓辉最后出球之后，这球是很转，还下网啊，所以呢，就是能够看出就是在关键球的处理上，陈毅如果能够控制好自己那种前三板那种质量、接发球质量和主动性，他的这种就比这个马晓辉这种单纯的说搏杀也好，或者说单纯的这种胆量。能够表现出他的这个技术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啊，和这个陈毅相比呢，马晓慧他的这种后手球其实还是相对偏单薄一些，啊，这还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啊，在场上的这种战术也是在不断的交换、不断的这种转变，心态也是不断的在来回转换，但是谁能处理更好，其实更重要体现的是
3: 他们的
1: 心态，对。
3: 都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可以看马晓慧在前面一鼓作气连追了三局，然后但最后确实是没有绷住这口气啊，还是让陈毅获得了这场最终比赛的胜利。我们首先要恭喜陈毅赢得这场比赛，当然也希望我们后续所有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像您说的，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打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最高的水平。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本期节目我们运动损伤的主题，去认识到这些伤病对自己的损害，去更好地保护自己。乒坛竞技，挥洒青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0: 不上学了怎么办？
1: 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2: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你对上。
3: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2: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问她，她没说。我让我老公问你在世上的时候，说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再不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4: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有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的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5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1: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5: 警长，水都产。
4: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2: 我们站在新华社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打击你这种非常高的非常感谢。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我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30多年吧，希望见到老弟，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6: 这一段33年的认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7: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的路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朱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8: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1: 就想喊一声妈。
8: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1: 对，
8: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1: 好，
8: 好，
1: 来，往那边看。妈，妈，妈。

0: 哎呀，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然后你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刚来。
2: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3: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4: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5: 现在不是见他。
2: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4: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她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2: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4: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0。

0: 就跟我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1: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0: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1: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他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0: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啊，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就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 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

0: 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1: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她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0: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
2: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1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2: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1: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的坐起耍，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
2: 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

0: 老
1: 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嗯，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2: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次也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

0: 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嗯，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 要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十那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

0: 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真是

0: 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倪萍老师，你好。
0: 是个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三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什么？叫像彭文。
0: 彭文。
1: 哦，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他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他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

0: 有一次隔着一扇门啊，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那位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1: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0: 说心里话是正常。
1: 打到什么程度？
0: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1: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0: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然后把骨头摔断了。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啊，他就这样手拉起来啊，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啊，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啊。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有了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十二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阿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带过去看。然后骨科那边他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
1: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0: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了？
0: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两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啊。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了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2: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1: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1: 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0: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1: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0: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1: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0: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 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1: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有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你，平安。
3: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作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1: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1: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4: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5: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李华宇、家寻杜恒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4: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了采写。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是。

0: 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1: 当你们扎了这家伙，这将来我就危险了。
2: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0: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你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
3: 这上有姊妹四个。
0: 哦，姊妹四个呢，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3: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
0: 哦，
3: 这个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0: 那这些是什么呀？
3: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哦，
0: 你看看，
2: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0: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3: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
0: 你倾家荡产啊！
3: 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吃的一股肉，我吃的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吧？
0: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1: 高兴，
0: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很高兴。
0: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嗯，
0: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5: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5: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5: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0: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3: 来，谢谢你
0: 了，谢不谢不谢，
2: 谢不谢，
3: 谢谢你们了。
2: 来，志忠，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3: 谢谢了，
1: 谢谢了。
6: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7: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6: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0: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1: 一家四口。
0: 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1: 找我的儿子。
0: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1: 这是小儿子，
0: 这是小儿子，哎，找大儿子，哎，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1: 38岁。
0: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1: 正3个月嘛，4岁，82年生了的。
0: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1: 拐走的。
0: 怎么个拐法的？
1: 我儿子呢，就叫陆东升。哦。
8: 1982年8月19日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

0: 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1: 结果也没找到。
0: 结果没有。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0: 公社报了警。
1: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2: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十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碇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后方向跑掉的。前面三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四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三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2: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
2: 借的。
1: 现在还欠债吗？
2: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2: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箩筐。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2: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0: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0: 哎，我心里想他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话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话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0: 对。
1: 孩子孝顺吗？
0: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0: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俺都说的，你对我妈妈好，过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依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就分手了。他儿子。

0: 走嘛，
1: 儿子孝顺哈。
2: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0: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一个江巴。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把一点相片摆了，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县、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0: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0: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卖。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找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跟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5: 都可以
0: 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7: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你，谢谢阿姨，谢谢
5: 你跟老师。
0: 谢谢，走吧。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 二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6: 来来来来，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

0: 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

0: 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哦，本科女大学生。
1: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0: 哦，
1: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0: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1: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0: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1: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0: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1: 没有。
0: 你们报案了吗？
1: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在。
1: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1: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0: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
0: 哦，
3: 来不了。
0: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0: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他是有准备的，他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她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十年了是吧？
2: 是的，
1: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2: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2: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得好，也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得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 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

我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

0: 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他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都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的，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 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1: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舒服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2: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弟弟。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爸也挺强调，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1: 快来，
0: 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的。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子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你看，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喜气闹腾。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7: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7: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挺有意思
6: 的，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

0: 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

0: 了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

0: 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3: 喝。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玉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4: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里的贫困户，16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铜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铜仁去找他。
5: 我叫龙超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泽江的。就上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走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就到了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去旅社，他就吃完了，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了，老母就发了神经病了嘛。
6: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1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超阳知道。我真心的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2: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啊，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3: 是的，
2: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是什么？我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5: 回来我知道这个行李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到过重庆找过了，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我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要心爱的钱不敢挪用，挪了就没有车回去，要不然就在人家那个

0: 小偏僻的那个山崖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贼，几乎这时间我都不，几乎我都是不想活了。
1: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2: 这是龙山岩我们自行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家自行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啊，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忧解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分担，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已经一地半应协同人了啊，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动力啊，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4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尽力竭力，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啊，都让他们不带上包袱啊，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啊。
3: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4: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3: 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4: 对，
3: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血。
5: 是的，采血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血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6: 爸妈，我想你们了，知道这20几年找的我们很辛苦。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
7: 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

我为什么会在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用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也记得不太清楚。

0: 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1: 嗯，
0: 江江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啊跪下啊，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0: 嗯，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2: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3: 这个是他的大哥，更新，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当作一个列车上来的。
0: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1: 姐姐
0: 都来了，
1: 对，
0: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3: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3: 项链就是表示啊，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0: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5: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6: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核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7: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8: 我希望你都是回家，
9: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
7: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的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10: 龙泽江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
8: 姐姐，你早日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0: 哎呀，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刚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

0: 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
1: 嗯，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爸心里江江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2: 但是这个手型啊，就是明年说就是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
3: 九千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外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
4: 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一个人辛苦地把我们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那时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到了天黑，我偷偷地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不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
3: 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直到长大之后，双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
4: 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3: 在双芝6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芝放学回家。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双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地拽着牛在泥塘里犁地。可是没走2步，被牛一扯，扑通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

去整理啊，要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儿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了，又摔在田里了。他就赶紧再。

0: 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1: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他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芝去同学家玩，他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他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就挣了十几块钱。当双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到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盆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 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

0: 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她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3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0000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1: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0: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当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为了儿子了，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早干了，人也早累了，走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1: 郭双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来坐坐，坐下坐下。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1: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了、啊，都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一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13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2: 把这过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做儿女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1: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3: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

0: 湿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3: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 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

0: 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

0: 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

0: 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儿。今年77岁。
1: 77岁啊、哦！
2: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军，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2: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2: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2: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2: 精神状态不好。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因为刘娟身体不好，要督促他，照顾好，给吃药的要吃药，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2: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一气之下，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2: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你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2: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那个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军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2: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2: 整个人事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2: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服药。
0: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

0: 到二十八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二十四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1: 老伴儿今年77，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2: 哎呦，
1: 现在心脏又不好，
2: 哎呀，
1: 我嘛，今年是82，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到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2: 对呀，
1: 心里面带着这种心，我更想儿子了。
2: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1: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应当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世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也同意了，那我们就去办了嘛。
2: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1: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2: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1: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了，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2: 家里有，
1: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

0: 胜负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的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我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们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剧目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

0: 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2: 那就保重身体，
1: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
1: 宝
2: 妈、叔叔、阿姨，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保重啊，保重，
1: 谢谢。
3: 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1: 啊，
2: 暂时，来。
4: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2: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2: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那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她的家里面。
5: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2: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5: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了2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2根辫子吧。我妈妈听到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儿上下学，然后我俩走累了嘛，就她脱下了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她那个毛衣吸引了。她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她，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然后她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她继续往下说，她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

像那些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它都会织。啊，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

0: 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他，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1: 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2: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她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她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哎，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常丽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常丽啊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常丽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0: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他去外面看看，然后他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他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他，就一直牵着他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他，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他，因为我怕他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2: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地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0: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芝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他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他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流泪，就特别特别想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 让他去能在梦里面可能

0: 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1: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他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0: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见他们，想二十来人家呢。
1: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哎呀，我好想你了，
0: 我好想哭啊。我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
1: 哎呀，好疼。
0: 娘，
2: 来，长林，给妈妈擦擦。
0: 我好想你了，二哥。
2: 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啊，
0: 辛苦你们。
3: 我妈妈很想你们。
2: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0: 妈。
2: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4: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再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2: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7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他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哎呦，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她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她父母的意愿，来决定她到底是回到老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她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

0: 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

0: 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

0: 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

0: 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3: 有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润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

0: 血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千锤百炼，细节制胜，亚运会倒计时，中国拳击队打磨冲刺正当时，盘活城市金角银边，解锁运动惠民新场景，全国多地创新深耕全民健身，如何让优质运动资源真正下沉到市民身边。暑假进入倒计时，各方合力助学生告别假期模式，从容上线新学期。
0: 8月26号，第七次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会议并讲话。高志丹要求15-5时期体育援藏要坚持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准确把握原则要求，扎实推进重点任务，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推动15-5时期体育援藏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随着亚运会临近，中国拳击队的备战也进入冲刺期。这支队伍向来以细节见长，如今正把每个环节反复推敲，力求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状态。
2: 下午4点的训练，总教练劳尔通常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到训练馆准备。不过今天劳尔并不是第一个到的，队医肖海红已经在馆里给大家冲泡运动饮料了。劳尔在自己的瓶身上做了标记，令人惊讶的是他写的是一个非常工整的汉字。训练开始前，吴宇让队医帮自己在肩膀处打上肌贴，预防训练中受伤。训练前缠绑手布是拳击运动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每个队员的绑手布都非常干净整齐，而且都是提前打成了一个卷。
3: 每天来的时候先卷成那种一个卷，然后保持卫生，就是不让它掉地上，然后这样去卷。然后我们每天训练完以后也会洗，然后晒干，就是为了保持在缠的时候也不能碰到地上，然后它就不会脏嘛。
4: 创造条件。
2: 由于集训的人数比较多，训练的时候会用绳子把拳台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四，每次教练们都是分别去绑自己负责的拳台，而且训练完后每次都要解下来把绳子收好。分配好拳台之后，队员们分别进行对抗训练。男队员张家茂在训练中脚上一直拴着一根脚链，仿佛是戴着镣铐在跳舞一样。
5: 重心然后有点前倾，所以让我把脚铐这个脚铐链带上，然后去改善一下自己的步伐。它有弹力嘛，然后如果你后脚不跟上去，它后你脚就出不了拳，然后你卡东西就卡住了。
2: 随后劳尔教练要求队员们在连续翻滚之后迅速起身投入到对抗当中。
6: 洗澡的感觉，晕的，前庭神经，然后就是你要快速的，就比如说你挨重拳了，快速进入这个状态，然后让自己适应这种被击倒的这种感觉，然后要稳住自己。
2: 随后进行的是连续原地转圈后打手把的训练，队员们快速原地转圈半分钟之后，迅速进入到对抗训练中。
7: 挨重击以后被击倒了，然后起来之后处于眩晕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还能保持在场上的那种状态。
2: 最后是8分钟的深度放松时间，队员们全都在地板上躺平放空自己，不许有任何动静，也不能被外界干扰。结果杨成宇在这个环节被教练蓄意干扰坐了起来，杨成宇也被罚了30个引体向上。
8: 我们这个级别在亚洲还是比较强的比较多，然后就上次在贵阳的时候世界赛，那个世界杯也看见，就大概。

0: 爱的对手就那些，然后也比较明确嘛，然后针对，然后老教练也针对他们都做了一些训练上的计划，然后我感觉自己充分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然后就希望在比赛上能呈现出来。
1: 上一届亚运会中国拳击男队获得了一块金牌，本届亚运会对于男队来说将面对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2: 做好自己，全力以赴，就是准备好，然后打好每一场比赛，就是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每一回合都要用尽全力的去拼，拿下每一回合就行了。
3: 这次的目标就是进入决赛，尽量拿冠军。
4: 同样进入冲刺阶段的还有中国空手道队，高强度实战训练场上，队员们挥汗如雨。27岁的龚俐在对抗训练中身上呈现多处淤青，但历经伤病困扰的她已然与伤病和解，向着亚运会卫冕的目标全力进发。
1: 清秀的脸庞，长长的头发，脚趾甲还做了美甲，这应该是个爱美的姑娘。看上去似乎是个安静的女孩，但练起空手道，那喊声，那气势，妥妥的女汉子。
5: 因为我本身性格从小就属于那种比较大大咧咧的性格，然后包括我小时候玩的玩具也都是那种遥控飞机、遥控赛车，然后就是看的动画片也是属于什么《虹猫蓝兔七侠传》这种动画片，我不是很喜欢像很多女孩喜欢玩的芭比娃娃这种类型的。然后呢，小时候就属于比较疯的那种类型，然后也更喜欢这种体育的对抗。你要拿冠军，你肯定就是得要有拿出自己的那股霸气、那股自信。
1: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空手道队主力队员在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备战亚运会。虽然参加亚运会的只有龚俐和李巧巧两位女队员，但辅助备战的运动员有4女6男，共10人。这堂实战训练课进行的是高强度的车轮战。
5: 今天重点练的就是模拟比赛的这种3分钟实战，然后所有人轮我们两个，我跟巧巧。一人上一场，一场比赛3分钟，然后呢，中间间歇个5分钟左右，再继续上。
1: 整整一个上午，风格打法各不相同的队友们轮番上阵。龚俐用尽全身力气打了6场激烈的实战，累得她靠在角落坐下，满脸的汗水清晰可见。
5: 怎么形容呢？这个累。有一点，特别到最后这个1分钟30秒的时候，有一种呼吸上不来，然后撕心裂肺的感觉，然后架构也拿不起来了，腿也拿不起来了，就是专门顶这个极限。这样的话，到赛场上的话，人一累，因为赛场上的这个内耗会更大，因为紧张嘛。然后你要是能在这个训练场上跟男孩对抗，能够顶下的话，到赛场上就没有问题。主要练的就是磨最后那个1分钟和30秒的意志力。
1: 其实，拼比赛最后时刻意志力的过程，是漫长又痛苦。
5: 有一句话是，意志力会带我杀出重围。
1: 意志力不仅仅体现在赛场上与训练中，还要与伤病抗争。每堂实战课之后，龚俐左腿膝盖都紧紧包裹着冰袋。
5: 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腓韧带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然后2024年做了一个膝关节手术，都在一侧3点1线。这段时间因为对抗它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撞击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膝盖上都是淤青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撞击之类，它就会导致里头这个积液会肿胀。然后训练强度过大的时候，有时候膝盖会有点支撑不住。但是其实回到北京训练之后，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什刹海体校单位给我做的这个康复保障就是很好。
1: 在北京什刹海体校里有个冠军榜，无论是世界冠军栏里还是亚运会冠军栏里，我们都能看到手捧鲜花与奖牌的龚俐。作为北京空手道队的一员，回到自家基地备战亚运会，什刹海体校康复团队必然全力以赴。龚俐在晚饭后会来到针灸按摩室进行治疗，电子针疗仪利用低频微电流模拟针灸提插捻转，产生酸麻胀的感觉，释放内啡肽镇痛，放松肌肉，疏通经络，促进肢体康复。

0: 在康复团队与教练组的帮助下，功利的伤病恢复得不错。
1: 这个真饼了，
2: 我自己还是觉得吧，肯定不可能像年轻时候，像很小时候才十几二十岁那个初期，去完全靠能力去拼。然后加上现在慢慢随着运动年限和年龄在增长，然后我肯定是要学会去这个伤病去共存去和解。嗯，最多是要战胜自己了，到最后。
0: 目前中国空手道队已经进入亚运会备战的最后一个阶段，以实战和情景模拟为主，找出比赛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将运动员调整到最佳状态参加亚运会。
3: 他现在的身体技能，我感觉我可以给到95，但是他这种经验呢，可以给到98、99，对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各种经历过各种大赛。咱上一个周期的时候，他是以腿为主，但是现在呢，他也是弥补过来，因为经过这一段的这种，他的拳法、腿法、摔法，他都可以，只不过是，看场上的这种也是分对手的这种类型，然后来自己临场来发挥使用。拳还是为主，还是腿为主，还是摔？目前我们对对手的已经非常的了解，就是看，比如说碰见日本或者是伊朗，我们用什么去针对，就是它还是比较综合全面的。
4: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5: 8月25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落幕，中国队在 U17 和 U19 两个年龄组的速度接力项目中均夺冠，包揽了速度项目全部8枚金牌。此外，中国队还在 U17 女子难度和攀石项目上收获2金，其中 U17 女子攀石包揽前3名，另有多名选手晋级两个年龄组难度和攀石决赛，最终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位列奖牌榜第一。北京时间8月26号，美网资格赛首轮继续进行，男单赛场，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日本选手野口利央，晋级下一轮。女单方面，袁月在中国德比中直落2盘战胜郭涵玉，同样晋级次轮。8月25号，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迎来第三个比赛日，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彤4位中国选手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16强。加上昨天率先晋级的肖国栋，已有5名中国选手锁定16强席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在梅斯塔利亚球场正式打响，瓦伦西亚坐镇主场迎战皇家贝蒂斯。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前场左侧的弗兰加西亚送出精妙横传，替补登场的巴勃罗加西亚在禁区中路迎球抽射，帮助皇家贝蒂斯客场1-0击败瓦伦西亚，也让皇家贝蒂斯收获西甲2连胜，积分达到6分，排名升至积分榜第2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25号，中国国家队特许新品发布会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新品中最受关注的是将伴中国体育健儿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一马当先熊猫挂饰呢，是以熊猫为原型，身着蓝白运动服，寓意对中国体育健儿奋勇拼搏、斩获荣光的美好期许。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会于9月11号至13号在布达佩斯国家田径中心举行。该赛事呢为全新创办的高水平田径赛，仅限奥运会、世锦赛、钻石联赛冠军及本赛季世界排名前列的运动员参加。8月25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公布了，大家喜欢的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该名单。比赛呢将会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单项，各单项冠军的将会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4: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全民健身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底色。近期，全国多地创新发力，通过打造特色运动品牌，活化利用老旧场馆，盘活城市边角空间，推出健身惠民。

0: 举措等方式，推动优质运动资源下沉到市民身边，让运动休闲逐步融入日常生活。
1: 作为四川唯一、全国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成都市温江区打造优质运动场景，开展特色健身活动，全民健身氛围浓厚。夏日傍晚，邻里足球赛热闹开赛，体育运动已成为当地鲜明城市特质与市民生活方式。
2: 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在这个绿茵场上驰骋，出一身汗，非常的舒服。
1: 温江区还打造了越运动越健康全民健身品牌，联动各镇街体育类协会，将赛事活动引入商圈、社区等场景，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开展。
3: 我几乎每个月都有参加，比如飞盘、腰旗橄榄球、匹克球等潮流运动项目，也让我认识到了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4: 让更多的群众掌握科学健身的技巧，学会更多的运动技能，真正实现运动让生活更美好。
1: 为激发市民参与热情，温江区年均举办全民健身活动200多场，持续优化体育供给，全区各类体育场地179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6平方米，不断拓展市民的全民健身幸福圈。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广大市民所热爱和广泛参与的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以及路跑等温江特色的项目，形成赛事矩阵，让消费场景能够通过赛事链接更多的市民，让运动融入生活。
1: 同样的活力也涌动在广州，一批老体育场馆经过微改造后，重新回到了市民的日常健身生活。清晨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已经有了不少锻炼的身影。
6: 我是住在这附近的街坊啊，每天早上呢都也会来这边进行个运动。
7: 不要浪费，不要闲置，要发挥它的功能，为我们的市民提供方便。大家下班以后还能来活动一段时间，像公园一样，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广东省人民体育场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体育场之一。15运会前完成赛场与观赛区域升级后，非赛事时段跑道每天上下午各开放3小时。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在15运会前完成改造，铺设941米环场专业跑道，2层700米风雨跑道24小时开放。天河体育中心同时拆除原有围栏，新增767米人行步道，改造1463米无障碍盲道，并将两处闲置绿地改造为街角公园，释放960平方米林下空间。借15运会契机，广州完成30个赛区场馆和17个街区品质提升，新增绿化15万平方米，优化18个地铁站点环境。
8: 我们也就是找个公园啊，比较不会那么晒的地方。这现在这里就是刮风下雨都不怕。
9: 对，他在比赛期间可能帮我们的运动健儿创造好成绩，然后在日常过程中能够更多的惠民，让我们的大众的这个身体得到更好的提高。
1: 运动空间还可以长什么样呢？在河北省邢台市，街巷绿地里多了一些装配式的小型健身驿站，智能化管理，24小时开放，让健身真正融入了市民的日常。
10: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这撸铁人必备。
1: 邢台市自2020年起探索建设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首个站点投用后受市民认可。2021年，项目被列为河北省体育局试点，采取政府出资部分、社会资本参与的模式推广。目前，全市已建成100家智能健身驿站，面积150至300平方米不等，实行全智能化管理，支持自助锻炼，一卡通用所有站点，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健身。
11: 越练就越有点上瘾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吗？
1: 城市金角银边的利用各有各的思路，在江苏南通今年将15处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拓展群众身边的公共空间。其中南通开发区体育游园已建成开放，由原有绿地改造而来， 配备健身设施与休闲区域，成为周边市民健身亲子活动的新去处。
12: 星期六星期天肯定能来，然后要是暑假的话一到六都能来，可以方便就是小区爱踢球的那个小朋友嘛，可以到那个足球场去踢球。
13: 建好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吧，然后我就经常和我朋友一起过来踢，感觉是那个比较标准的，然后就经常来嘛。
1: 注重多元功能叠加，该体育游园既满足运动、休闲、游玩等实用需求，又兼具景观效果与生态价值，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载体。
14: 以绿色基底、疏林草地、慢行贯通、点缀节点、经济可控为设计基调，内部设置了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等全开放功能

0: 通州府东侧的一处小游园正在建设中，项目采用线性布局，利用现有道路两侧空间打造，预计9月底建成开放。
1: 小游园内设有休憩广场、阳光草坪、景观花池、休闲廊架等活动分区。考虑到通州行政中心公交站人流量大，同步配套非机动车停车、共享单车停车空间，满足便民停放需求。
0: 近日，上海嘉定区体育局整合辖区体育资源，推出升级版市民健身护照，市民还凭护照权益券现场体验了亲子游泳课。
2: 天热嘛，本来就想着暑假带孩子来游泳，这本护照我发现啊，就像一本活的健身地图，那不仅能帮我们呢发现身边优质的运动场馆，然后还能免费体验各种新潮的运动，还是很划算的。
0: 嘉定市民健身护照自2018年推出以来，已从1.0版的10余家场馆扩展至今年的8.0版，覆盖34个体育场所、近30个运动项目。市民可凭护照享受免费或优惠体验。今年新增项目涵盖游泳、篮球等传统项目，以及室内滑雪、攀岩、皮划艇等新兴运动。通过优化使用流程，市民可凭护照打卡多家场馆，降低体验门槛。市民可通过上海嘉定体育公众号线上申领，获取周边场馆信息及专属权益。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北京啊，一个女孩挑战飞抓运动，展现了惊人的实力，我们共同来看看。

0: 哎，这真是太燃了，简直是现实版的空中飞人，未来可期。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让他说呢，这个是竖着抓手，比横杠难度大多了。体力、胆量、技巧缺一不可。不仅身体素质过硬，心态也超稳。面对这么多观众呢，是一点都不怯场啊！小姑娘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未来可期。没错啊，像这样的飞抓这类的复合动作，在目前的学校体育课程中呢是不多见的。但是呢，它能够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的，比如说像前臂抓握力，还有肩背稳定性、核心抗旋能力，这些呢都是预防脊柱侧弯呢、含胸驼背的隐性肌群，对长期伏案的青少年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更重要的是，它让孩子在安全可控的环境里体验动态挑战，学会了判断风险，这样的项目呢值得在学校里尝试推广。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昌。
1: 好的，张琪，我们继续关注。暑假余额已经不足了，那新学期进入倒计时，如何帮孩子顺利完成从假期模式到开学模式的过渡呢？来看报道。
2: 走进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云岗中学，准初三学生李承恩和刘子涵正在打羽毛球。他们告诉记者，规律运动能帮助自己收心，调整作息，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在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不再熬夜，早上7点起床，起床后先去晨练，傍晚再和家人们打打羽毛球或者散散步，坚持运动，增强体质，同时适当的复习，调整心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4: 我在学习上梳理了薄弱知识点，进行了查漏补缺，为新学期的课程打下基础。作息方面，我调整生物钟，坚持晚上10点半以前入睡，早上7点起床，改掉了熬夜的坏习惯。运动上，我坚持日常锻炼，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2: 充足的运动、规律的作息是学生平稳过渡到校园生活的重要基础。一线教师表示，开学前

0: 业阶段，学生除了通过运动调整作息外，也应注意饮食调节。运动方面，要把握好节奏，循序渐进地恢复体能，避免一开始就高强度训练。
1: 一日三餐的饮食也要规律啊，包括做到用餐的这个营养均衡啊，蛋白质、碳水等等各种所需的营养物质也都需要做到一个均衡的饮食配比。再一个就是运动方面，常做的开合跳也好，或者说是自重蹲起也好，包括俯卧撑这些简单的力量自重的练习啊，同学们其实可以在开学前自己再加中低强度的有氧或者说是力量练习。
0: 对于开学后需要参加体测的同学，任廷校建议不要急于追求短期内成绩突飞猛进，切记开学立刻加大训练量，要坚持循序渐进的训练原则，避免突然高强度运动造成运动损伤。
1: 从学校老师的层面来说，从咱们体育课包括说是大课间，针对咱们需要参加统测的学生，也会做一个渐进负荷体育锻炼啊，老师们也会在课上进行这种针对性的训练。再一个呢，就是也会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包括说指导学生居家或者说是周末，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相关的练习。
0: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学生摆脱电子产品依赖是家校共同关注的问题。班主任建议，行为习惯的养成不仅在于学生个人，家长也要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家庭成长氛围。
2: 开学最困难的一点还是他的手机问题，那这个主要是从两方面，一个是我们肯定要去制定规则去堵住它这个漏洞啊，比如说从班级的角度去制定班级公约，然后让学生自主去规划，也是希望家长能跟学生一起去制定一份比如我们晚间半小时无手机时间，让学生看到家长的一些表现，更好的去规划自己。
0: 从松弛的假期生活回归节奏紧凑的校园，部分学生会出现开学焦虑，产生抵触情绪。如何做好学生心理疏导工作，也是学校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 我们也专门针对开学的学生的焦虑的心理，还有这种心态的波动，我们专门设置了心理上的讲堂。我们还专门对每一个孩子进行了一对一的心理情况的摸底。心理状态波动较大的孩子，我们还专门设立了一对一的台账，保证我们的学生在心理状态上能够快速的适应新学期的生活。
0: 除了身体和心态上的调整，学习上的过渡同样重要。专家建议，开学前要做到温故知新，结合自身实际，设立切实可行的新学期目标。
4: 我们可以首先来检查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作业，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然后呢，可以按照进度来准备这个作业的情况，同时呢，可以从这种预习的小任务开始，然后为下学期的这种学习做一些准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来制定一下这个新学期的计划，需要在新学期里面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同时呢，也不要说给孩子特别大的这种学业的压力。
5: 继续关注资讯。日前，2026年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在长沙落幕。作为世界跆拳道联盟 G1 级别奥运积分赛，本届赛事吸引28个国家和地区的810余名运动员等参与。赛事连续第二年在长沙举办，已逐步发展为集竞技交流、文化互动与文旅消费于一体的体育 IP。通过联动商圈、景区和本土品牌，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新场景，擦亮城市名片。再来关注，8月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当晚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江西队选手张可一跑出13秒30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赛开始，0-0。喂，哎。发球，1-0。破。

0: 放发球，三。发球，二三，
1: 哎，
0: 哦，哎，发球，四比二。
2: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李炫成、李弘毅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晴。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0: 四。
1: 走。
0: 哎。放发球。五三。七比七，
1: 哎。

0: 走。
1: 喂喂，
0: 换八球，8-9。8-10。11-8，先先。1号场地20秒，1号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8。
1: 喂
0: 12-9。13-10。
1: 喂，
2: 喂，走，
3: 规定
0: 罚球，
1: 好，
0: 抬头向下，换罚球，11-13。

0: 发球，十四、十一，
1: 哎，哎。
0: 哦，换发球，十二，比十五，
2: 走，
0: 换发球，十六，比十二，
1: 换。
0: 八八九，七三，
1: 换。Oh!

了。

八球，十九，十七。好啊。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Thank you.

北京市朝阳区赵恩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熙，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0-0。

0: 比零。
1: 发球，3-2。

0: 三。
1: 球5-6。

哦。

0: 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8:15。
1: 19:19。
0: 好，

20米18。19:20。哎，第二局赛结束，广东四胜，22:20。

0: 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哎，
0: 乱发球，1-0。
1: 哎，哦，
0: 乱发球，1-1。

受军河北。

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比赛，11-8。

开始。

0: 继续比赛，
1: 继续，
0: 准备，哎。

0: 三国。
1: 广州四胜，22-20，21-18。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吴健，八组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边，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志航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Let's go!

0: 9-6。
1: 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锦涛。
2: 走！
1: 湖南
2: 走！
1: 他球裁判员陈卓，湖北。
0: 20秒，
3: 1:20。
0: 继续比赛，11-7。
3: 走，第二局比赛结束，武汉学生21。
0: 好，那个
3: 1-1。
0: 8-11。
4: 后
5: 滚。
6: 他用拉弓就他妈小一点，
0: 有点二十，一十六。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

0: 咁俾錯咁打就係啦，做乜嘢啫？
1: 啱啱打後邊嗰個人跟快啲，你擋完之後轉翻後邊人。
2: Stop.

0: 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武汉市吴亦辰、郑维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罗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第十。

0: 是。
1: What?

太好了。

上，由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对阵广州市陈俊杰，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谁？

0: 后。
1: Oh!

0: 报。
1: Oh!

0: 十，零比零。
1: 十一比一。放。

好

0: 20秒，低爆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6。
1: 爆！

哎

哦。走走走走

0: 18。
1: 哎，

习比赛开始，0-0。

哎。

哦。

0: 四，
1: 哦，

是没有

十二。

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1: 大家好，嗯，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1: 我叫张永峰，那走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0: 家里是几口人？
1: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边一个哥一个姐，嗯，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的好看。
0: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最疼 他
1: 老小，哎，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到地头上，缝了都睡着了。嗯，搁那地头啊，我又去扒扫，扒到天黑了。嗯，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的机239度打吊针，
0: 打水
1: 仪。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是的，等到7-8年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7里地的路，走飞机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一夜夜的坐床头，一夜夜都没敢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0: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1: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
2: 90年那一年发大水，奶都冲跑了。
1: 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西窑头吃的下煤窑。嗯，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岳祖英说的跟我一趟也去下煤窑。嗯，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了，后来都跟他一趟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都在一个屋里住，
0: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1: 对，
2: 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来偷小孩的心。
1: 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嗯，我醒了以后，我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前来，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不上。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了，你帅子，你跑哪去了，帅子，我都叫哭了，喊了。
0: 就是当时你醒过来，
1: 我都吓得，我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子。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嘛，睡着嘛，主要你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0: 丈夫就怪你。
1: 我丈夫说的，你们没弄吗？我说你们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
2: 都我跟岳祖英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1: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1: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2岁。
0: 嗯，还是拐到那儿的。
1: 他家有一个2岁的男孩。
0: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1: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他在上边。嗯，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
2: 就先梯子搬个上班，就头这就头
0: 从山上翻下来了，
2: 翻下来滚下来了。
0: 哎呦，
2: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0: 哎呦，
2: 都那滚滚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领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水袋子，缝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地下，天灾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结蚊子咬的，治的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西安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点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死，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的：“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的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这么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得，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0: 这么瘦啊！
2: 我妈都不叫我找，叫我带他去住了，快2个月来，俺的邻居说的，新鲜有。”哪还哪还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自己皮肤多些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人，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子。
0: 我们把您老伴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4: 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4: 我现在不想我儿子看着过得啥样，就想看着是过得是穷富，我想这叫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了，行，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4: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4: 哎，对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非家。
4: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非家，我都要非家。
2: 肯定叫他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来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0: 拉着您老爸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 好吗？来，往前走。
5: 张阿姨、魏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6: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送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5: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巡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来，阿姨转过来，转过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这个小
2: 子，我就是小子。
1: 你要大的时候找你胖了，
2: 找你气死。
0: 哎，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
4: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您上场。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5: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4: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5: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6-7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 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

0: 血淋淋的。
1: 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2: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
1: 老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她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2: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 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

0: 就是再过就是我家爱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橡皮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厨房间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酝酿了好多那个愚人启示，她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她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他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1: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青，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

0: 妈妈我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
0: 你快点在外面生活啊。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
0: 你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

0: 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 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更加强。

0: 凉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

0: 什么样的用料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

0: 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

0: 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车晓曦、李佳毅组合迎战孙颖莎、王艺迪组合。车晓曦与李佳毅同为右手选手，技术风格非常均衡，正反手实力较为扎实，属于典型的控距型打法。而孙颖莎与王艺迪则是以其高质量的击球和极具压迫感的节奏控制著称，尤其是王艺迪在近两年国际赛场上表现非常亮眼，屡次在关键战役中战胜强敌，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与战术执行能力。尽管这场比赛发生在2020年，但是两位年轻选手的成长轨迹与战术特点仍为我们理解当今乒坛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场节奏紧凑、战术多变的对决当中。
1: 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0-1。
1: 车晓曦和李佳毅两名选手的这种技术风格其实是比较类似的，那双两个人都是这种正反手的实力比较均衡，而且都比较重啊。不过两个人有一个问题，可能相较于李佳毅来说啊，车晓曦的整体的速度偏慢一些，所以说一旦啊车晓曦被打得站不住位的时候，这个质量的优势就很难出现了。
2: 2-1，
1: 孙颖莎和王艺迪的几乎都是板板顶到了李佳毅和车晓曦。
2: 1-3，
1: 这种落点的调动啊。

0: 比赛。4-2。
1: 赵小西这名选手，其实相较于去年的全锦赛来说，给我们感觉，整体的能力啊，还是有一些下滑的。包括这种单打的能力，包括整体的速度。
0: 5-2。
2: 赵小西跟李佳毅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节奏没打出来，太被动了。
1: 因为王一迪和孙永沙这种质量包括节奏的一个压力太大，
2: 被压着打。
1: 对，所以说像李佳毅和赵小西两名选手来说啊，这个在中近台的位置啊有点站不住位，这种被打的两个人来回在调动啊，很难去发挥出质量的优势。
0: 6-4。6-5。

0: 1:7。
1: 两队组合都是两名右手选手，所以说在这样跑位的情况下呢，谁能够先变落点啊？
0: 5:7，
1: 谁就能够占据主动。
0: 5:8，
1: 这落点其实李佳毅的意识很好啊，但是也是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上台。5:8。

比六。七。

0: 7-9。
1: 7-9，双方还有两分的差距。少熙的发球。这一板其实是李佳毅的机会啊。
2: 对。
1: 摄影杀已经摆高了，我们可以看，这球是弧线很高。好的。
0: 7-7。
1: 又是一个快速的衔接得分，这样的话呢，孙颖莎、王一迪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3: 我们可以看到比分也很快拉开至6-2，孙颖莎与王一迪的状态非常的好，他们也凭借着高质量的衔接与落点的调度，多次将车小希与李佳毅压制在中远台，使其难以站稳发力。尽管车小希与李佳毅在局末阶段一度将比分追至7-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孙颖莎组合展现出更强的节奏掌控能力，最终以11-7拿下第一局。
1: 说明
2: 球太重了，
1: 孙颖莎和王一迪的质量还是很高。
0: 0-1。
1: 相较于孙颖莎来说，王一迪的质量虽然会更高一些啊，会更重一些。不过他还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就像刚刚这一板球。
0: 1-1。

0: 2-3。
1: 同样的，如果啊，王一迪和孙颖莎站不住位，那李佳毅和陈小希也会在质量上有一些突破啊。这其实就是两名左手选手能够体现出跑位的重要性。
0: 嗯。
2: 就看双方谁能把对方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1: 所以通常来说呢，一左一右的一个配合，
2: 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弥补，是吧？
1: 对，它其实在跑位上是比较合理的。
0: 5-2，
1: 连续的这几万圈，
2: 嗯，
1: 李佳毅和陈小希战术非常的坚定，守在了近台位置，一个快速的衔接。很多朋友其实在看现在比赛的时候啊，都喜欢看所谓的大陆球，就是在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上。但其实从现在这种大球的一个改革，包括在各方面的技术的革新来看呢，在这种速度越发重要的一个前提下，这种在近台能够守住近台位是非常关键的，并不是说退得越远啊，这个越好去发挥。
0: 3-6。

0: 方艾迪啊，像我刚刚开局说的，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
1: 4-8，
0: 比分很快的被拉开到了4-8。

0: 4-8。4-9。9-5。
1: 9-5。非常非常坚定的在近台位置的衔接。
0: 11-5，第二局车晓曦。
1: 这样的话，车晓曦李佳毅也是以11-5扳回了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1。
2: 第二局，车晓曦与李佳毅调整了战术，坚决守稳近台位置，通过快速衔接与紧密的回合组织，限制孙颖莎与王艺迪的发力空间，也将比分拉开至6-3。王艺迪在衔接中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比分也一路拉开至8-4。尽管孙颖莎组合试图通过变线来扭转局面，但车晓曦与李佳毅始终牢牢控制前台，最终11-5扳回一局。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也都知道，早年的乒乓球比赛是21分制，那么为什么又要改为现在的11分制呢？这背后其实有着一场关乎于节奏与悬念的现实革命。在21分制的时代，比赛耗时较长，慢热型的选手常有更多的余地后来居上，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开局阶段节奏偏慢，电视转播吸引不足。国际乒联也为了提升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偶然性，决心进行改革。11分制一出，堪称棋局变成闪电战。那么在首先，它极大地压缩了选手们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发球轮都至关重要，开局就必须进入状态，也大大增加了比赛的紧张感。那么在其次，它让爆冷的几率显著提升，强弱之间的差异也被缩短，使得比赛结果更具悬念。那么这项改革在当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许多战术体系成熟的名将也一度非常的不适应，但是他却成功的让乒乓球运动节奏更快，更为刺激，也更适应现代观众的观赏习惯。可以说，从21分制到11分制，改的不仅仅只是分数，更是乒乓球的时代脉搏。那么在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一场交锋，北京81翱翔对战海南中海，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两边的门将示意主裁判已经就绪。
4: 4-3-2，
3: 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咱们今天的比赛开始。各位球迷，大家上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北京81翱翔 U13 对阵海南省中海足球俱乐部 U13。我是今天的解说员李想，欢迎各位。场上身着白色比赛服、蓝色短裤的是北京81翱翔 U13，黄色比赛服的是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 U13。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啊 U13 组的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我们上下半场呢是各35分钟啊。我们的场地长度和宽度呢是90和64。球门是正规的这个比赛的足球门，2.44米的高啊，7.32米的宽。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啊，犯规了。我们看这帮小球员啊，不是很着急，力争在走地面啊。好，拼抢还是很激烈的啊。上半场马上将近10分钟左右啊。看到双方还是在试探性的做一些，这球很危险啊！ 有点危险，二分之一球，大家拼的都没收脚啊。海南中海这边的前锋可能是手上有一些动作啊。海南队这边四个后卫啊，也是站的比较靠后啊，没有压出来。看看随着比赛的进程，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好，现在双方大家都还是需要控球的啊。看两个队的教练对于球员，对于教练员的这个执行啊，还是比较的这个按照战术体系来的啊，尽量走地面，走脚下啊。好，这个球吹了一个进攻有力射门，哦，被门将扑了一下，这球门将下地很快啊。其实这个八号谢赫啊已经突入到禁区了，是一个非常好的起脚的机会啊。对，这个球打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已经进了大禁区了啊。北京角球，哦，这个点不错啊，守门员也是高高跃起将球摘下啊，现在手抛球发动反击，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呢？十九号，哎，这是个，哎呦妈呀，来了，我去，漂亮，门将扑得好啊。哦，这个球应该是吹了一个铲球的犯规吧？是不是吹了犯规？果然是啊，果然是吹了一个铲球的犯规，吹了一个点球啊。没有发之前，离开进来。能听懂吗？没懂不要离开啊。看看海南这边能不能把握这个点球的机会。哎，都别过线啊，要不然。哦，这个。漂亮啊！海南这边由十号队长林思泉啊，一个庆祝动作的华贵啊，打进了点球。这边啊，其实刚刚这个前锋啊，十九号门新城啊，接这个守门员手抛球突入到禁区里这一块啊，就已经是离破门很近了啊。海南这边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四二三幺的这么一个站位啊。前锋这个十九号啊，门新城顶在最前面。门新城也是个子很高啊。这边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刚才是海南打了一个战术啊，我们看看这回怎么来处理这个角球。再打。哦，这个球没有啊，没有犯规。 啊，这个刚才球员还是有受伤。九号陈大传，好球啊！四号宋宇轩。啊，薛宇轩，中路没有人啊，只能自己来了。前锋啊，这个42号元帅一路在沿着右边路啊，在等待着队友啊。中间包抄的队员一直没有跟上啊，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自己来，打了一脚立柱啊。好，现在他们这些站的打的范围比较小啊，还是应该尽量把球啊再转一转啊，不要在一个区域。好，这球给的不错。我去，这是一个乌龙球啊！这个球传中的时候造成了对手的乌龙啊。

0: 现在22分钟，场上比分变成了1-1。
1: 北京八一翱翔队左路传中，海南中海队20号后卫林书冰在解围时不慎将球碰入了自家的球门，比分被扳为1-1平。
0: 角球，好，先卡住位了啊，两个8号啊。转身之后就直接摆脱啊，被北京这边防守下来了。
2: 顶哥，顶哥，哎呀，下来，
0: 我没动。喂，手上有动作。海南队的变线球，哦，这球有机会啊，看看11号，哦，这个11号前插的还是很积极啊，11号叫刘继明啊。啊，居然
2: 有点
0: 那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打成了1-1。
1: 北京队在失球后能够迅速调整，反映出了较强的心理韧性，而海南队虽然在控球与个人技术上占优，但在由守转攻时的无球跑动与传球选择上仍有提升的空间。这也体现出青少年比赛中战术意识与技术执行之间的关键衔接。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足球名将的趣事。在1997年的四国赛上，罗伯特·卡洛斯提出了一记违反物理学的任意球，但这其实是源自一个美丽的误会。当时人墙后的球童看到卡洛斯的助跑方向完全偏离了球门，忍不住笑出了声来。这声笑也刺激到了卡洛斯，他临时改变脚法，用外脚背抽出了一记惊人的弧线。更有趣的是，赛后法国科学家们专门成立课题组来研究这一粒进球，最终催生了马格努斯效应在运动科学中的新应用。那么这个原本想要教训球童的任意射门，竟然意外地推动了运动物理学的发展，这也证明了伟大的创造往往源于不经意的瞬间。

说到这儿，这让我想起球网的设立，也同样趣味横生，充满着美妙的夜晚。您能想象没有球网的足球比赛吗？事实上，最初的足球比赛中，球门就是没有网的。于是，在1890年的一场关键比赛当中，就因为进球是否有效，引发了巨大争议。球速太快，谁也没看清是否进门。看台上，一位名叫博尔丁的利物浦渔具厂老板目睹了这一切。这位整天与渔网打交道的商人灵光一闪，既然渔网能够兜住鱼，那么为什么不能网出足球呢？受到启发的博尔丁说干就干，他很快将渔网改良，制作了专门的球网。那么世界上第一副足球的球网就这样诞生了。博尔丁甚至还在1890年为其申请了专利。这个发明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在1891年1月举行的英格兰北部联赛的一场比赛当中。当足球清脆地撞入网中时，引起了全场的沸腾，这也正式成功地验证球门网的巨大价值。它让进球的判罚变得一目了然，于是它被迅速推广，并在同年1891年足总杯的决赛等重要赛事中被正式采用，从此彻底改变了足球比赛。这个来自海洋的智慧不仅成功终结了进球的争议，更创造了球网荡漾的经典视觉符号。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
2: 我偷在剪鹰帽，擦烂扣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铲条用的。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还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儿。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并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了，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仰？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 追着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的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鸿儒，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就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友谊，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啊，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得自己呀、啊、很幸运，也很知足。

0: 烟，在那些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些人生沸腾的排档中，外祖在先秦时期外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特色偏皮咸素，代表作用开火肉人，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池丁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运的工作，二十三岁左右就到广州一场时间，传统我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运的工作，但是都一年做过一摊生意过。一个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那个 A 面， B 面也是其中一种种子，一个种子都用来消失后的时候消失，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相思，都会拿点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是最初的梦。父母不允许我再踢球，既不相信我香港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这个也是我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那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功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饭店以后生活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来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有梦的陪伴，一夜就会很好。曾经我也希望阿妈也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伊个就会训练吧。不过20分钟中一跳舞，不管让你只爱黑的梦想，我仍然都会去支持你。足球对我来讲，是顺顺当当，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会笑，人生如果还能倒转来，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实现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坚持运动员，我坚持生活，我爱我坚持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点很特别的，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

0: 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校的教导的，
0: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

0: 또뭐
1: 그다저저저저저거다저뭐뭐양말에왜흐드는거야양말에흐드는거어라프트를도어라사가는
0: 하려는데뭐왜죠
1: 왜된거
0: 근데내가그어떻게됐다이하람스지시
1: 예
0: 티흐든흐든흐든흐든같은거알아들은
1: 하여튼하여튼그스님한테내가너무궁금해나는고민다뭐다음주에는유가오혼포가아비양주스님아되니까
0: 바스그룰이
1: 그거그거후려는알아그렇죠로나이만의후가나와대충나
0: 와대충
2: 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六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八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在前去。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面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的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热，我是一名体育二老师的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起舞，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的小孩生病，老师说这种毒暗龙。软11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很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社会，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不了解对方。
2: 圆不是圆，是圆。
1: 妈妈把一只手放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的气流发出来，然后告诉我把我妈妈的反应。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七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爸爸的都特别强，就把我说放了，我把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适，唯一的办法就是把。

他踏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没停的练，这是多好的姿势啊！这把我第一个我，我看他怎么样把我当课程呢？我觉得跟他们一样的。我那么想学习成为一艺术老师，那办一场虚实的专科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约说的为这就是那个孩子不然还怕你会被拉着我的眼泪做你和的孩子这种感觉他怎么可能去支持这种那么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假意人我是九零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吧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
0: 是。
2: 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能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那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1: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2: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1: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全国的冠军， 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2: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实。
1: 对对对对对。
2: 李老师当时呢？
0: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代表学校，甚至就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2: 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食的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是一点点主食，他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2: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不仅要当教练，
1: 对对对，
2: 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0: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

0: 后的决赛。
1: 嗯，
0: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啊，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
1: 嗯，
0: 啊，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

0: 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五六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1: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8-4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2: 使之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针，
1: 对对对，
2: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儿，
1: 对对对，
2: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2: 意
1: 志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是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2: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1: 对，
0: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1: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的特别惊险，我觉着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2: 很容易被反转，
1: 对对对，
0: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 主体育场，嗯啊也。

0: 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啊。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两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十年磨一剑，咱们两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0: 就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2: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最后呢就是要坚持，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1: 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2: 其实女孩子选材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城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2: 对，
0: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

0: 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0: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的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1: 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更清楚，
2: 对对对，
1: 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2: 对对对，
1: 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2: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昌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然后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李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包括各方面的宣传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2: 我觉得真正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 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
1: 嗯
2: 啊，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啊，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1: 嗯，
0: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1: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0: 对，
1: 当然拿下这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滞，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以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0: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

0: 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1: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微大和深厚。
0: 在您的身边啊，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1: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0: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2: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的，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应藩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意，中华武术文明

0: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1: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1: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3: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5: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6: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5: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三局两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7: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4: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4: 首先我

0: 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0: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2: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3: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2: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 不断完善体育课程

0: 思政策、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0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来自山东济南职业学院陈宁。传统文化一定是扎根在我们这个骨子里内心里，希望传统文化可以影响我，影响我周围的学生，通过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学学习来激励我们不断的前行。
1: 我叫左圆圆，带领幼儿感受我们民族的自豪，去爱我们的国家，是让我蛮骄傲的。
2: 我叫王诗涵，从事教师这个行业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他们知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树立对生活的向往。
3: 我叫郭胜男，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让学生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这种文化底蕴还有伟大，然后最终让学生能用将这些元素提取出来运用到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4: 我们是来自山东省的济南职业学院教学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呢是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而且我们山东省呢是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我们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沉重。而且我们学校呢，济南职业学院也是山东省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校，所以我们借助以上的这些优势呢，就形成了我们的涵育民族精神、赓续文化血脉这样的课程建设理念，所以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门课程。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小组任务，我想给大家分四个小组，哪四个组呢？有弹拨组、吹奏组、打击组和拉弦组。那我们的小组任务，老师来说一下，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中，从壁画里找到你相应组的壁画上的乐器，好不好？
5: 好。
4: 然后再借助我们的其他的信息化软件，你可以查询一下这些乐器的缘起、发展、特点，还有代表曲。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啊，老师发一个学习通的任务，我们进行上传，

0: 并进行汇报，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小组活动吧。
1: 好。
0: 好，大家开始。人家最整齐了，哇，全举起来了啊！有请我们的这是打击组，上来进行汇报吧。
2: 我们小组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找到了腰鼓乐器，可以从壁画上还有资料中看到腰鼓是挂在腰上演奏的。
0: 看到了吗？在壁画上很明显，是不是？嗯，
3: 对。
2: 鼓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大家看，我们教室这儿就有一个鼓，
0: 来让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鼓？
4: 大鼓，
0: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大鼓，是不是？嗯，好。
2: 我们小组呢还找到了一段鼓演奏的视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0: 哇，夹着了。哇，特别有精彩、精神动感，是不是？哇。好，欣赏了一段鼓了，是不是？你们还有是不是有小惊喜给我们？我看到已经在这里准备着了，是不是？
2: 我们小组成员还特地的练习了一小段鼓，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0: 哇！

0: 就是动起来了啊。哇，大鼓的气势，谢谢你啊，也谢谢你们组这么精彩的表演，请回。古文化呀，哈，也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鼓啊，是我们最早的一种打击乐，哈。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啊，这几种鼓大家认识吗？有土鼓、铜鼓和羯鼓。羯鼓刚才是不是在壁画中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是不是羯鼓是吧？好，那接下来这个鼓呢？
2: 大鼓。
0: 对，这个鼓呢？
3: 腰鼓，
0: 哎，这就是腰鼓。大家来想啊，哈，我们的鼓不光是用作我们的音乐去演奏，它还有什么功能呢？比如说在战场上，它可以干什么？
3: 振奋人心。
0: 振奋，击鼓，振奋人心啊，鼓舞士气，是不是有个词叫鼓舞士气？还有在衙门面前，是不是见过鼓啊？击鼓鸣冤。还有鼓就在我们身边，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有没有锣鼓队闹半晚都看过吧？小时候啊，过年最期待这个环节了，是不是？嗯，好了，我们的鼓文化就是这样的。
4: 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呢，他们又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学我们这堂课之前是有一定的音乐活动这样的基础的。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能够采集出来老师给你的这个主题，它背后的文化元素，以及我们这个作品的这个标识能够融入到你的设计方案当中去，这一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上，我们觉得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重点的学习。
5: 那学前教育专业它肩负了一个使命，就是它是以后未来的幼师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上，除了它有它的技能啊，它会教给幼儿园小朋友唱歌跳舞啊，在这些活动当中还能渗透一些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学生能有一个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啊。我们是觉得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也是最持久、最有力量性的一种传承。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知识和我们所了解到的音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传给我们的学生，然后让他们薪火相传的传给幼儿园的下一代，这样的话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

0: 就是老师通过情境的这种创设，首先他会在课前已经有了一个对知识的一个预知，然后课中呢，我们通过一些小组活动，小组的组长会根据他对于每个同学的这样的认识，有一个组间的配合。那课后呢，学生还通过提交作业，老师这种个性化的指导，来帮助他有更好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进一步的空间。所以整个的过程下来之后，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起点上，自己的基础上，哎，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这样是每个学生他都在一个快乐放松的环境下去接受知识，掌握知识，以及去应用知识。思政线里面，我觉得我们是挖掘了五个思政点，一个是文化自信，再一个民族自豪感，还有通过我们的课程呢，学生也非常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当然了，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一专一案，根据每个专业学生他的岗位对接专业特点，比如说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啊，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我们就要去挖掘他的幼教情怀。在整个的小组活动当中呢，又根据不同的主题去挖掘他的创新意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一个思政主线。
1: 好，同学们，刚才啊，我们针对如何在幼儿园中弘扬戏曲文化进行了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哦，大家都想得很丰富，有说可以在幼儿园推行跟戏曲相关系的皮影戏，然后画脸谱，然后包括讲述一下戏曲的历史。我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什么呀？戏曲、广播体操。那看来同学们课前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的认真。课前老师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
2: 学习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
1: 是的，那我看同学们啊也把大家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了，老师针对每组都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给每个小组都打了分，希望同学们啊在课下更加的丰富，然后针对老师的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下解决，好吗？
2: 好。
1: 嗯，那接下来啊，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老师也想表演一套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的片段动作，大家期待吗？谢谢。那我表演一个片段，大家来猜一猜，它是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第几节，什么运动，好吗？
2: 好。
1: 好，睁开眼睛，准备开始喽。

0: 是第几节什么运动吗？哎呦，说的太是什么？好好说。热身运动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呀？这是什么动作？
1: 小
0: 五花，还有一个什么？
1: 亮相。
0: 这是不是热身运动当中有的动作呀？那打开我们的活页教材，其实你们就能看到我们跟戏曲相关系的这些元素，就在活页式教材的第82页课下呀，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学习，好吗？
1: 好。
0: 戏曲啊，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它既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又保持了广播体操的节拍，是不是？老师刚才跳的时候他有数节拍啊，1、2、3、4、5、6、7、8，是不是？他呀既锻炼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是不是？然后又给我们普及了我们的戏曲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这是什么
1: 小五花，
0: 知道了这是什么守卫？
1: 山
0: 榜守卫，是不是？它是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代运动完美的结合。那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挑战，大家想不想将这一套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融入戏歌进行即兴表演？

0: 什么是戏歌哈？戏歌就是带有戏曲
1: 流行音乐
0: 韵味的什么呀？流行歌曲。对，谁想上来接受挑战？会加分啊！一说到加分，大家都这么积极，都想当成长之星，是不是啊？好，那老师选人吧，看谁能选到谁。

0: 哎，不错。还有，很勇敢，不大适合男孩。哎，谢谢两位同学的表演，表演的好不好啊？特别好。从这个学期开学，我们就不断的进行上台表演。最一开始大家上台还是比较胆怯的，是不是？今天看到两位同学这么大方的上台进行即兴表演，老师也觉得为你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说明你们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也在不断的成长。同学们，其实啊，戏曲离我们很近，它就埋藏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其实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我们的戏曲文化，你会看到它的一个舞姿，它的一个念词，都可以和我们同频同感。所以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将戏曲文化传承下去，好吗？
1: 好。
2: 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觉得，那比如说我们排练一段舞蹈，那我们单纯的只跳这一段舞蹈，学生是不是只是跳动作而已？是不是？他的内心情感怎么得到抒发？是怎么推出去的？这是我们需要带领学生去了解和充实他们的头脑的。这样他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文艺节目也好，或者是组织的活动也好，它都有文化内涵在里面。
3: 我们觉得这样一门课程，它对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和途径，所以我们就非常想把它展现出来。
4: 哦，我们是始终坚持呢，是以学生为中心来开展教学的。然后我们的教学策略呢，是选用了活学、巧用、善创这样的策略。我们的教学目标呢是致知、增信、力行，而且在我们想让学生的素养达成呢，是用学、用创这样的进阶式的进行达成。而且我们的思政元素呢，也是很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的。我们的主要的思政主题是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守护者还有传承者，这四点呢，我们是相融共生、同向同行，达出了我们的知信行相统一的这种教学策略，达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挖掘并应用。
5: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息无声的，应该是言融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底是敬业精神，还是诚信，还是劳动精神，还是工匠精神。接着就是融入，你融到我目标的环节，还是融到我引入的环节，还是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某一句话啊，或者是老师对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敬仰，其实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境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车晓曦、李佳毅组合迎战孙颖莎、王艺迪组合。车晓曦与李佳毅同为右手选手，技术风格非常均衡，正反手实力较为扎实，属于典型的控距型打法。而孙颖莎与王艺迪则是以其高质量的击球和极具压迫感的节奏控制著称，尤其是王艺迪在近两年国际赛场上表现非常亮眼，屡次在关键战役中战胜强敌，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与战术执行能力。尽管这场比赛发生在2020年，但是两位年轻选手的成长轨迹与战术特点仍为我们理解当今乒坛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场节奏紧凑、战术多变的对决当中。
1: 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0-1。
1: 车晓曦和李佳毅两名选手的这种技术风格其实是比较类似的，那两个人都是这种正反手的实力比较均衡，而且都比较重啊。不过两个人有一个问题，可能相较于李佳毅来说啊，车晓曦的整体的速度偏慢一些，所以说一旦啊车晓曦被打得站不住位的时候，这个质量的优势就很难出现了。孙颖莎和王艺迪的几乎都是板板顶到了李佳毅和车晓曦。
2: 1-3，
1: 这种弱点的调动啊。

0: 比赛。4-2。
1: 赵小西这名选手其实相较于去年的全锦赛来说，给我们感觉整体的能力啊还是有一些下滑的，包括这种单打的能力，包括整体的速度。
0: 5-2。
2: 赵小西跟李佳毅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节奏没打出来，太被动了。
1: 因为王一迪和孙永沙这种质量包括节奏的一个压力太大，
2: 被压着打。
1: 对，所以说像李佳毅和赵小西两名选手来说啊，这个在中近台的位置啊有点站不住位，这种被打了两个人来回在调动啊，很难去发挥出质量的优势。
0: 6-4。

0: 七。
1: 两队组合都是两名右手选手，所以说在这样跑位的情况下呢，谁能够先变落点啊？
0: 5-7，
1: 谁就能够占据主动。
0: 5-8，
1: 这落点其实李佳毅的意识很好啊，但是也是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上台。5-8，
0: 8-6。

0: 7:9。
1: 7:9，双方还有两分的差距。陈浩熙的发球。这一板其实是李佳毅的机会啊。
2: 对。
1: 孙颖莎已经摆高了，我们可以看，这球是弧线很高。好的。
0: 7:7。
1: 又是一个快速的衔接得分，这样的话呢，孙颖莎、王一迪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3: 我们可以看到比分也很快拉开至6:2，孙颖莎与王一迪的状态非常的好，他们也凭借着高质量的衔接与落点的调度，多次将车小希与李佳毅压制在中远台，使其难以站稳发力。尽管车小希与李佳毅在局末阶段一度将比分追至7: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孙颖莎组合展现出更强的节奏掌控能力，最终以11:7拿下第一局。
1: 说明球太重了，孙颖莎和王一迪的质量还是很高。
0: 0:1。
1: 相较于孙颖莎来说，王一迪的质量虽然会更高一些啊，会更重一些。不过他还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像刚刚这一板球。
0: 1:1。

0: 我们2-3。
1: 同样的，如果啊，王一迪和孙永沙站不住位，那李佳毅和陈小希也会在质量上有一些突破啊。这其实就是两名左手选手能够体现出跑位的重要性。
2: 嗯。就看双方谁能把对方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1: 所以通常来说呢，一左一右的一个配合，
2: 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弥补，是吧？
1: 对，它其实在跑位上是比较合理的。
0: 5-2，
1: 连续的这几万圈，李佳毅和陈小希战术非常的坚定，守在了近台位置，一个快速的衔接。很多朋友其实在看现在比赛的时候啊，都喜欢看所谓的大陆球，就是在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上。但其实从现在这种大球的一

0: 个改革，包括在各方面的技术的革新来看呢，在这种速度越发重要的一个前提下，这种在近台能够守住近台位是非常关键的，并不是说退得越远啊，这个越好去发挥。
1: 3-6。

0: 色。
1: 王艾迪啊，像我刚刚开局说的，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
0: 4-8，
1: 比分很快的被拉开到了4-8。
0: 4-8。4-9。9-5。
1: 9-5。非常非常坚定的在近台位置的衔接。
0: 11-5，第二局车晓
1: 这样的话，车晓西李佳毅也是以11-5扳回了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1。
2: 第二局，车晓曦与李佳毅调整了战术，坚决守稳近台位置，通过快速衔接与紧密的回合组织，限制孙颖莎与王艺迪的发力空间，也将比分拉开至6-3。王艺迪在衔接中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比分也一路拉开至8-4。尽管孙颖莎组合试图通过变线来扭转局面，但车晓曦与李佳毅始终牢牢控制前台，最终11-5扳回一局。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也都知道，早年的乒乓球比赛是21分制，那么为什么又要改为现在的11分制呢？这背后其实有着一场关乎于节奏与悬念的现实革命。在21分制的时代，比赛耗时较长，慢热型的选手常有更多的余地后来居上，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开局阶段节奏偏慢，电视转播吸引不足。国际乒联也为了提升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偶然性，决心进行改革。11分制一出，堪称棋局变成闪电战。那么在首先，它极大地压缩了选手们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发球轮都至关重要，开局就必须进入状态，也大大增加了比赛的紧张感。那么在其次，它让爆冷的几率显著提升，强弱之间的差异也被缩短，使得比赛结果更具悬念。那么这项改革在当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许多战术体系成熟的名将也一度非常的不适应，但是他却成功的让乒乓球运动节奏更快，更为刺激，也更适应现代观众的观赏习惯。可以说，从21分制到11分制，改的不仅仅只是分数，更是乒乓球的时代脉搏。那么在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一场交锋，北京八一翱翔对战海南中海，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两边的门将示意主裁判已经就绪。
4: 4-3-2，
3: 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咱们今天的比赛开始。各位球迷，大家上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北京八一翱翔 U13 对阵海南省中海足球俱乐部 U13。

0: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李想，欢迎各位。场上身着白色比赛服、蓝色短裤的是北京八一翱翔 U13，黄色比赛服的是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 U13。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啊 U13组的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我们上下半场呢是各35分钟啊。我们的场地长度和宽度呢是90和64，球门是正规的这个比赛的足球门，2.44米的高啊，7.32米的宽。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啊。犯规了。我们看这帮小球员啊，不是很着急，力争在走地面啊，拼抢还是很激烈的啊。上半场马上将近10分钟左右啊，看到双方还是在试探性的做一些，这球很危险啊。有点危险，二分之一球，大家拼的都没收脚啊！
1: 王健，
0: 海南中海这边的前锋可能是手上有一些动作啊。海南队这边四个后卫啊，也是站的比较靠后啊，没有压出来。看看随着比赛的进程，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现在双方大家都还是需要控球的啊。看两个队的教练对于球员对于教练员的这个执行啊，还是比较的这个按照战术体系来的啊，尽量走地面走脚下啊。这个球吹了一个进攻有力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这球门将下地很快啊。其实这个八号谢赫啊已经突入到禁区了，是一个非常好的起脚的机会啊。这个球打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已经进了大禁区了啊。北京角球，这个点不错啊，守门员也是高高跃起将球摘下啊。现在手抛球发动反击，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呢？19号，这是个，妈呀，来了！我去，漂亮，门将扑得好啊！这个球应该是吹了一个铲球的犯规吧？是不是吹了犯规？果然是吹了一个铲球的犯规，吹了一个点球啊。看看海南这边能不能把握这个点球的机会。
2: 都别过线啊，要
0: 不然。这个。漂亮啊！海南这边由10号队长林思泉啊，一个庆祝动作的华贵啊，打进了点球。这边啊，其实刚刚这个前锋啊，19号门新城啊，接这个守门员手抛球突入到禁区里这一块啊，就已经是离破门很近了啊。

0: 咱这边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4231的这么一个站位啊。前锋这个19号啊，门兴城顶在最前面。门兴城也是个子很高啊。这边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刚才是海南打了一个战术啊，我们看看这回怎么来处理这个角球。再打。哦，这个球没有啊，没有犯规。哦，这个刚才球员还是有受伤。9号，陈大传。4号宋宇轩，啊，薛宇轩，中路没有人啊，只能自己来了。前锋啊，这个42号元帅一路在沿着右边路啊，在等待着队友啊。中间包抄的队员一直没有跟上啊，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自己来，打了一脚立柱啊。现在他们这些站的打的范围比较小啊，还是应该尽量把球啊再转一转啊，不要在一个区域。好，这球给的不错。我去，这是一个乌龙球啊，这个球传中的时候造成了对手的乌龙啊。这个距离太近了啊，门将也是很难反应啊。现在22分钟，场上比分变成了1-1。
1: 北京81翱翔队左路传中，海南中海队20号后卫林书兵在解围时不慎将球碰入了自家的球门，比分被扳为1-1平。
0: 角球

0: 先卡住位了啊，两个八号啊，转身之后就直接摆脱啊，被北京这边防守下来了。好，手上有动作。海南队的变线球，哦，这球有机会啊，看看十一号，哦，这个十一号前插的还是很积极啊，十一号叫刘继明啊。啊，居然还有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打成了1-1。
1: 北京队在失球后能够迅速调整，反映出了较强的心理韧性，而海南队虽然在控球与个人技术上占优，但在由守转攻时的无球跑动与传球选择上仍有提升的空间，这也体现出青少年比赛中战术意识与技术执行之间的关键衔接。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足球名将的趣事。在1997年的四国赛上，罗伯特·卡洛斯提出了一记违反物理学的任意球，但这其实是源自一个美丽的误会。当时人墙后的球童看到卡洛斯的助跑方向完全偏离了球门，忍不住笑出了声来，这声笑也刺激到了卡洛斯，他临时改变脚法，用外脚背抽出了一记惊人的弧线。更有趣的是，赛后法国科学家们专门成立课题组来研究这一粒进球，最终催生了马格努斯效应在运动科学中的新应用。那么这个原本想要教训球童的任意射门，竟然意外地推动了运动物理学的发展，这也证明了伟大的创造往往源于不经意的瞬间。说到这儿，这让我想起球网的设立，也同样趣味横生，充满着美妙的意外。您能想象没有球网的足球比赛吗？事实上，最初的足球比赛中，球门就是没有网的。于是，在1890年的一场关键比赛当中，就因为进球是否有效，引发了巨大争议。球速太快，谁也没看清是否进门。看台上，一位名叫博尔丁的利物浦渔具厂老板目睹了这一切。这位整天与渔网打交道的商人灵光一闪，既然渔网能够兜住鱼，那么为什么不能网出足球呢？受到启发的博尔丁说干就干，他很快将渔网改良，制作了专门的球网。那么世界上第一副足球的球网就这样诞生了。博尔丁甚至还在1890年为其申请了专利。这个发明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在1891年1月举行的英格兰北部联赛的一场比赛当中，当足球清脆地撞入网中时，引起了全场的沸腾，这也正式成功地验证球门网的巨大价值。它让进球的判罚变得一目了然，于是它被迅速推广，并在同年1891年足总杯的决赛等重要赛事中被正式采用，从此彻底改变了足球比赛。这个来自海洋的智慧不

不仅成功终结了进球的争议，更创造了球网荡漾的经典视觉符号。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干什么，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5: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 妈，
15: 哎。

0: 快快快，爸，慢点啊！
1: 喂喂喂，
2: 喂，哎呀，六十，你搞的你啊！哎，
1: 妈妈，
2: 你饭来啦！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

0: 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遗传承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

0: 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

0: 是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1: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2: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3: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4: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6: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5: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

0: 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1: 知道土家制品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

0: 化基地，实现课堂、工房、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1: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2: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3: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完了，这个水到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4: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5: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2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6: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切切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7: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8: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9: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

0: 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1: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2: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3: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4: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3: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3: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

0: 让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1: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编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 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0: 嗯，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1: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0: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属政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新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一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5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2: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3: 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

0: 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1: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3: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1: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1: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1: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1: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1: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3: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6: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实力是
3: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4: 枕头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静态撕它，往前撕它。
1: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4: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1: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

0: 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0: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八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七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三个小时，然后三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七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去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嘛，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0: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1: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3: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4: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5: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种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4: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5: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三是在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闪光灯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垃圾桶吗？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吧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能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1: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2: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9围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1: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世

0: 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1: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实。
0: 对对对对对。
1: 李老师当时呢？
2: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食的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是一点主食。他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啊，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不仅要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2: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2: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0: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8进4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

0: 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
1: 嗯，
0: 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

0: 强心针，
1: 对对对，
0: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
1: 对对对，
0: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0: 意
1: 志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0: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1: 对，
2: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1: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的特别惊险，我觉着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0: 很容易被反转。
1: 对对对，
2: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

0: 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两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十年磨一剑，咱们两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1: 就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了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2: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最后呢就是要坚持，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0: 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2: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城二中女足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呢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2: 对，
1: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刚刚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1: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代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的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0: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1: 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更清楚，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0: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城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然后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啊，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历城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0: 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2: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1: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2: 对
1: 当然拿下这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多少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

0: 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就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1: 嗯，
0: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

0: 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是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索菲提，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0: 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剧踏歌行，功不唐捐韵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 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

0: 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

0: 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

0: 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忙

0: 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

0: 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

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

0: 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

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

不海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车晓曦、李佳毅组合迎战孙颖莎、王艺迪组合。车晓曦与李佳毅同为右手选手，技术风格非常均衡，正反手实力较为扎实，属于典型的控距型打法。而孙颖莎与王艺迪则是以其高质量的击球和极具压迫感的节奏控制著称，尤其是王艺迪在近两年国际赛场上表现非常亮眼，屡次在关键战役中战胜强敌，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与战术执行能力。尽管这场比赛发生在2020年，但是两位年轻选手的成长轨迹与战术特点仍为我们理解当今乒坛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0: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场节奏紧凑、战术多变的对决当中。
1: 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0-1。
1: 邱晓曦和李佳毅两名选手的这种技术风格其实是比较类似的，那双两个人都是这种正反手的实力比较均衡，而且都比较重啊。不过两个人有一个问题，可能相较于李佳毅来说啊，邱晓曦的整体的速度偏慢一些，所以说一旦啊邱晓曦被打得站不住位的时候，这个质量的优势就很难出现了。
2: 2-1，
1: 孙颖莎和王一迪的几乎都是板板顶到了李佳毅和邱晓曦。
2: 1-3，
1: 这种落点的调动啊。

0: 比赛。4-2。
1: 赵希这名选手其实相较于去年的全锦赛来说，给我们感觉整体的能力啊还是有一些下滑的，包括这种单打的能力，包括整体的速度。
0: 5-2。
2: 赵希跟李佳毅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节奏没打出来，太被动了。
1: 因为王一迪和孙永沙这种质量包括节奏的一个压力太大，
2: 被压着打。
1: 对，所以说像李佳毅和赵小西两名选手来说啊，这个在中近台的位置啊有点站不住位，这种被打了两个人来回在调动啊，很难去发挥出质量的优势。
0: 6-4。

0: 七。
1: 两队组合都是两名右手选手，所以说在这样跑位的情况下呢，谁能够先变落点啊？
0: 5-7，
1: 谁就能够占据主动。
0: 5-8，
1: 这落点其实李佳毅的意识很好啊，但是也是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上台。5-8，
0: 8-6。

0: 7-9。
1: 7-9，双方还有2分的差距。朝西的发球。
0: 7-10，
1: 这一板其实是李佳毅的机会啊。
2: 对。
1: 基本上已经摆高了，我们可以看，这球是弧线很高。

0: 1-7，
1: 又是一个快速的衔接得分，这样的话呢，孙颖莎、王一迪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我们可以看到比分也很快拉开至6-2，孙颖莎与王一迪的状态非常的好，他们也凭借着高质量的衔接与落点的调度，多次将车小希与李佳毅压制在中远台，使其难以站稳发力。尽管车小希与李佳毅在局末阶段一度将比分追至7-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孙颖莎组合展现出更强的节奏掌控能力，最终以11-7拿下第一局。
1: 说明球太重了，孙颖莎和王一迪的质量还是很高。
0: 0-1。
1: 相较于孙颖莎来说，王一迪的质量虽然会更高一些啊，会更重一些，不过他还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就像刚刚这一板球。
0: 1-1。

0: 2-3。
1: 同样的，如果王一迪和孙颖莎站不住位，那李佳毅和陈小希也会在质量上有一些突破啊。这其实就是两名左手选手能够体现出跑位的重要性。
2: 嗯，就看双方谁能把对方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1: 所以通常来说呢，一左一右的一个配合，
2: 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弥补，是吧？
1: 对，它其实在跑位上是比较合理的。
0: 5-2，
1: 连续的这几万圈，
2: 嗯，
1: 李佳毅和陈小希战术非常的坚定，守在了近台位置，一个快速的衔接。很多朋友其实在看现在比赛的时候啊，都喜欢看所谓的大陆球，就是在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上。但其实从现在这种大球的一个改革，包括在各方面的技术的革新来看呢，在这种速度越发重要的一个前提下，这种在近台能够守住近台位是非常关键的，并不是说退得越远啊，这个越好去发挥。
0: 3-6。4-6。

0: 王艾迪啊，像我刚刚开局说的，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
1: 4-8，
0: 比分很快的被拉开到了4-8。

0: 4:8。4:9。9:5。
1: 9:5。

0: 非常非常坚定的在近台位置的衔接。
1: 11-5，第二局车手
0: 的话，车手西李佳毅也是以11-5扳回了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1。
2: 第二局，车晓曦与李佳毅调整了战术，坚决守稳近台位置，通过快速衔接与紧密的回合组织，限制孙颖莎与王艺迪的发力空间，也将比分拉开至6-3。王艺迪在衔接中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比分也一路拉开至8-4。尽管孙颖莎组合试图通过变线来扭转局面，但车晓曦与李佳毅始终牢牢控制前台，最终11-5扳回一局。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也都知道，早年的乒乓球比赛是21分制，那么为什么又要改为现在的11分制呢？这背后其实有着一场关乎于节奏与悬念的现实革命。在21分制的时代，比赛耗时较长，慢热型的选手常有更多的余地后来居上，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开局阶段节奏偏慢，电视转播吸引不足。国际乒联也为了提升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偶然性，决心进行改革。11分制一出，堪称棋局变成闪电战。那么在首先，它极大地压缩了选手们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发球轮都至关重要，开局就必须进入状态，也大大增加了比赛的紧张感。那么在其次，它让爆冷的几率显著提升，强弱之间的差异也被缩短，使得比赛结果更具悬念。那么这项改革在当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许多战术体系成熟的名将也一度非常的不适应，但是他却成功的让乒乓球运动节奏更快，更为刺激，也更适应现代观众的观赏习惯。可以说，从21分制到11分制，改的不仅仅只是分数，更是乒乓球的时代脉搏。那么在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一场交锋，北京81翱翔对战海南中海，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两边的门将示意主裁判已经就绪。
4: 4、3、2、9。
3: 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咱们今天的比赛开始。各位球迷，大家上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北京81翱翔 U13 对阵海南省中海足球俱乐部 U13。我是今天的解说员李想，欢迎各位。场上身着白色比赛服、蓝色短裤的是北京81翱翔 U13，黄色比赛服的是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 U13。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啊 U13 组的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那我们上下半场呢是各35分钟啊。我们的场地长度和宽度呢是90和64，球门是正规的这个比赛的足球门，2.44米的高啊，7.32米的宽。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啊，犯规了啊。我们看这帮小球员啊，不是很着急，力争在走地面啊，拼抢还是很激烈的啊。上半场马上将近10分钟左右啊，看到双方还是在试探性的做一些，哦，这球很危险啊，有点危险，二分之一球，大家拼的都没收脚啊。海南中海这边的前锋可能是手上有一些动作啊。

0: 海南队这边四个后卫啊，也是站的比较靠后啊，没有压出来。看看随着比赛的进程，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好，现在双方大家都还是需要控球的啊。看两个队的教练对于球员对于教练员的这个执行啊，还是比较的这个按照战术体系来的啊，尽量走地面走脚下啊。好，这个球吹了一个进攻有力射门，哦，被门将扑了一下，这球门将下地很快啊。其实这个八号谢赫啊已经突入到禁区了，是一个非常好的起脚的机会啊。对，这个球打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已经进了大禁区了啊。北京角球，哦，这个点不错啊，守门员也是高高跃起将球摘下啊。现在手抛球发动反击，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呢？十九号，哎，这是个，哎呦妈呀，来了，我去，漂亮，门将扑得好啊。哦，这个球应该是吹了一个铲球的犯规吧？是不是吹了犯规？果然是啊，果然是吹了一个铲球的犯规，吹了一个点球啊。看看海南这边能不能把握这个点球的机会。
1: 哎，都别过线啊，要
0: 不然。哦，这个。漂亮啊！海南这边由十号队长林思泉啊，一个庆祝动作的华贵啊，打进了点球。这边啊，其实刚刚这个前锋啊，十九号门新城啊，接这个守门员手抛球突入到禁区里这一块啊，就已经是离破门很近了啊。咱这边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四二三幺的这么一个站位啊。前锋这个十九号啊，门新城顶在最前面，门新城也是个子很高啊。这边又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刚才是海南打了一个战术啊，我们看看这回怎么来处理这个角球。再打。哦，这个球没有啊，没有犯规。啊，这个刚才球员还是有受伤。九号陈大传。

0: 四号宋宇轩，薛宇轩，薛宇轩。没有人啊，只能自己来了。前锋啊，这个42号元帅一路在沿着右边路啊，在等待着队友啊。中间包抄的队员一直没有跟上啊，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自己来，打了一脚立柱啊。现在他们这些站的打的范围比较小啊，还是应该尽量把球啊再转一转啊，不要在一个区域。好，这球给的不错。我去，这是一个乌龙球啊，这个球传中的时候造成了对手的乌龙啊。这个距离太近了啊，门将也是很难反应啊。现在22分钟，场上比分变成了1-1。
1: 北京81翱翔队左路传中，海南中海队20号后卫林书冰在解围时不慎将球碰入了自家的球门，比分被扳为1-1平。
0: 角球，
2: 好球，好球！
3: 没有，没有，打我，打我！来
2: 呀，来呀！
0: 好，先卡住位了啊！两个8号啊。转身之后就直接摆脱啊，被北京这边防守下来了。
3: 顶着，顶着，哎呀，下来，下来，别动，别动，喂，
0: 别动，别动，喂，手上有动作。海南队的变线球，哦，这球有机会啊，看看11号，哦，这个11号前插的还是很积极啊，11号叫刘继明。

0: 哟啊！龙王，
1: 龙管儿，他说的我没听。
2: 啊，过去过去。
3: 那边的大兵马。
2: 我的我的。
4: 右转，右转，右转。
0: 啊，居然。
4: 右转，右转，好球！
5: 好的。
4: 还有，
6: 抢过了。
0: 还有。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打成了1-1。
7: 北京队在失球后能够迅速调整，反映出了较强的心理韧性。而海南队虽然在控球与个人技术上占优，但在由守转攻时的无球跑动与传球选择上仍有提升的空间。这也体现出青少年比赛中战术意识与技术执行之间的关键衔接。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足球名将的趣事。在1997年的四国赛上，罗伯特卡洛斯提出了一记违反物理学的任意球，但这其实是源自一个美丽的误会。当时人墙后的球童看到卡洛斯的助跑方向完全偏离了球门，忍不住笑出了声来。这声笑也刺激到了卡洛斯，他临时改变脚法，用外脚背抽出了一记惊人的弧线。更有趣的是，赛后法国科学家们专门成立课题组来研究这一粒进球，最终催生了马格努斯效应在运动科学中的新应用。那么这个原本想要教训球童的任意射门，竟然意外地推动了运动物理学的发展，这也证明了伟大的创造往往源于不经意的瞬间。说到这儿，这让我想起球网的设立也同样趣味横生，充满着美妙的意外。您能想象没有球网的足球比赛吗？事实上，最初的足球比赛中球门就是没有网的。于是在1890年的一场关键比赛当中，就因为进球是否有效引发了巨大争议。球速太快，谁也没看清是否进门。看台上一位名叫博尔丁的利物浦渔具厂老板目睹了这一切。这位整天与渔网打交道的商人灵光一闪，既然渔网能够兜住鱼，那么为什么不能网出足球呢？受到启发的博尔丁说干就干，他很快将渔网改良，制作了专门的球网。那么世界上第一副足球的球网就这样诞生了。博尔丁甚至还在1890年为其申请了专利。这个发明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在1891年1月举行的英格兰北部联赛的一场比赛当中。当足球清脆地撞入网中时，引起了全场的沸腾，这也正式成功地验证球门网的巨大价值。它让进球的判罚变得一目了然，于是它被迅速推广，并在同年1891年足总杯的决赛等重要赛事中被正式采用，从此彻底改变了足球比赛。这个来自海洋的智慧不仅成功终结了进球的争议，更创造了球网荡漾的经典视觉符号。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

0: 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3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

0: 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3: 由于园区内

0: 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

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

0: 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 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

0: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

0: 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的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

0: 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就是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

0: 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

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成都市锦江区外国语小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韵律舞蹈动感搏击操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接下来，范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学习韵律舞蹈、动感搏击操。虽然隔着屏幕，但范老师也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在开课之前呢，范老师有几点小小的温馨提示：一，着我们的运动服、运动鞋；二，准备活动要充分；三，我们就是要在平整、安全的、宽敞的地方进行锻炼。接下来，我们进行热身活动，来准备左右正臂：一、二、三、四、五、六、七、掌；二、二、三、四、五。

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做关节操运动。第一，我们在做关节操的时候，膝盖加一点点弹动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搏击操的学习。首先呢，范老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搏击操。搏击操呀，它是一种有氧运动，在练习的过程中，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耐力，而且还能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那么我们就利用一个小游戏，看谁反应快。好，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乒乓球，一只手放在下面，轻轻的拨球去接住，接住的同时迅速收回我们的下颚处。来，我们一起练习，看谁反应快。来，准备，开始。咦，接住了。好，再来一次。好，哎，接住了。好，我们的比赛呢到此结束。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学习搏击操当中的基本站姿。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防御式，双手握拳放于下颚处，双脚开立，到时候在做的过程中脚下要有弹动。格斗式，双脚前后开立，双手握拳放于下颚处，我们的脚下也有一点点的弹动。准备，防御式，格斗式，防御式，格斗式。

0: 老师今天所教学的搏击操，我在之前是没有任何接触的。这次第一次练习的话，我自己觉得这些运动非常的有意思，并且我认为它的非常有旋律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1: 老师今天讲的搏击操这项运动，我之前有过一些接触，通过老师今天带领，我认为这项运动是非常好的。
2: 搏击操活动范围较小，不需要任何体育器材，在课堂中融入下肢力量的练习，既能达到锻炼学生的目的，且能够增强学生在体育课中的兴趣。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我们搏击操里面的直拳、摆拳和勾拳动作，来先看范老师进行示范。我们的发力顺序是蹬地、拧腰、送肩、出拳，力达全面，然后快速收回。来看一遍，慢动作，这是我们的直拳。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摆拳动作，摆拳动作也是这样的，来准备看拳动作。我们在发力的过程中，我们的拳是从侧面出，一样的快出快回。第二，我们的发力方式也是跟我们直拳一样的，蹬地、拧腰、转体、送肩。好的，来一起准备。

接下来是勾拳动作，来准备，勾拳，拳从下往上，同时我们的发力方式也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动作进行两个八拍的练习，准备，直拳，两个八拍，走，一、二、三、四、五、六、加速，二、三、四、五、六、七，摆拳，一、二、三、四、五、六、加速，一、二、三、四、五、六、七，勾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速，一、二、三、四、五、六、七。

棒，直拳、摆拳、勾拳动作练习，大家做的都非常棒。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把这三个动作进行创编。创编之前，范老师会教大家两个小技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提膝，双手握拳向上，手向下拉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往上提膝。来，我们一起来做两个八拍，准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九、换，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提膝动作。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闪躲动作，双手放于下颌处。那么我们在闪躲的时候，扭一下臀，往左往左，一，哎，起身的时候垫起脚尖，走，三动。来，我们一起进行练习一下，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啊，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一个动作做两下，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九、换，五、六、七、换，一、二、三、四、五、六、七，停。那么现在我们进行组合拳的练习，先看看范老师做示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练习两个

左右各一次，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好的，这是我们的前面三个八拍。那么第四个八拍呢，我们会把直拳、勾拳、摆拳连起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第四个八拍，准备，走，一、二、摆、勾、直、直、摆、勾。

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四个动作连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组合了。来，准备，走，一、二、三、四、五、六、摆，拳，二、二、三、四、五、六、勾，拳，三、二、三、四、五、六，组合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组合了，同学们明白了吗？第二个组合呢，我们加上我们的闪躲和极膝来进行过渡。来，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动作提膝冲拳怎么做啊？也是一样的，格斗式准备。来，我们的左手先去一收回，二三的时候换一个提膝，提膝，对，我们的主拳加提膝，然后换方向，一二三提膝，一二三提膝，一二三提膝。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练习一下。第一，先进行慢动作练习，因为我们这个组合动作它要涉及到了三个方向。两次正前方，一次左边和右边，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了哟。来，准备，走，一、二、三，哈，一、二、三，哈，一、二、三，哈，一、二、三，哈，然后最后打开，来自行练习，我们看哪个手势做的最好，好不好？来，来，开始。哎，我们第一小组音乐节奏非常的棒哈，但是呢，我们的出拳要快一点。第三组同学他们的闪躲做得特别的好，第四个小组更不错了，我们第四小组蹬地非常的有力，出拳也是非常的有力的。

0: 通过今天老师的体育课，我收获到了只有多运动才能强身健体，才能提升我们的运动实力。
1: 这节课十分的有意思，让我们感受到了搏击操的魅力。
2: 在这节课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乒乓球小游戏。在这个乒乓球小游戏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双手的协调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3: 有氧搏击操不仅能够使我们身体各个部位活动起来，它还有效地锻炼了我们的心肺功能、身体控制能力，且动作简单易学，音乐节奏鲜明。对于现在的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呢，它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
4: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课课练时间到了。本节课中我们学习了以搏击操为主的手臂力量练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课课练中加入了下肢力量的练习，让我们的身体上下肢进行协调配合。来，准备开合跳，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深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趴下击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弓箭步蹲，一二

0: 好，我们的今天的科科令呢就到此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放松环节，一、二、三，好的，来换手臂，一、二、三，好的，来我们的左手伸直，掌向下，一、二、三，来换手，一、二、三，坚持哦，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在最后，大家今天表现得非常的棒，范老师为你们点赞。你们在练习搏击操的过程中一直在坚持，体育精神值得大家学习。那么我们今天先是通过了反应小游戏，练习了我们快速出拳、快速收拳，同时考验了我们的一个反应能力。第二，我们又通过学习直拳、摆拳、勾拳，让你们体会到了搏击操给我们带来的自信。第三，我们又从分解动作到完整动作的练习，这让我们很好的体会到了蹬地、转胯、捋腰，同时送肩的动作。这在我们的本堂课堂中呢，解决了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难点内容。那么希望同学们在课后进行我们搏击操组合拳的练习，并且也练习我们的科科练、开合跳、胯下击掌、深蹲以及我们的弓箭步蹲，大家可以做三组，每一组做20个。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了，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运动对自己的帮助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老师说了，在心肺上面呢，在爆发力上面，我也感觉到了，对自己感觉到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这次锻炼我是非常成功的，我以后也要多进行这种锻炼，才可以将自己的运动能力更上一层楼。
2: 通过这节课学习，我学会了搏击操，有在耐力、呼吸等方面有了不错的提升，我还找到了练习反应力的方法，我的运动实力有了不错的提升。我认为这项运动特别好，非常适合我。
3: 通过老师的体育课，我的耐力提升了不少，我的大腿力量也提升了，这就是我对这节课的感受。
4: 教育不是老师单向的输出，也不是孩子们被动的接受教训，让体育课、体育锻炼成为孩子们一起分享、一起运动的欢乐时光。我们也希望体育课能引导健康快乐的生活。
0: 节目最后呢，欢迎大家

0: 上我们的体育小课堂。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人们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虽然生活中少不了各种疾病的困扰，但我们也不必感到害怕，因为我们身体里有着机体健康的防御阵线免疫系统。经科学证实，运动锻炼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每个人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忙碌而快节奏的生活中，运动往往是我们最常选择的方式。它简便易行，同时能够保证我们的日常运动频率。然而同学们是否知道，如果只是追求高强度与高频次的运动，并不能有效提升免疫力来抵御疾病，其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将提升免疫力比作良药的功效，运动就是最简单的药方。我们只有掌握这剂药方的使用说明书，才能发挥出最佳药效，科学健康地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对于刚开始锻炼的人来说，运动强度与时间都不宜过量，长期的过量运动反而会降低我们的免疫能力。而经常运动的人群可以适当调整与控制强度。所以针对一些研究发现的强烈运动对免疫功能的负面影响，其实主要还是取决于机体对运动强度的适应情况。运动本身并不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对于不同群体，应选择不同强度、不同类型的运动方式，毕竟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免疫力的提升也要求我们坚持长期以合适的频率进行运动。专家对于增强免疫功能的运动频率建议是保持每天。据研究发现，每周坚持天天运动优于每周隔天运动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有着长期运动习惯的人，如果暂停运动半个月，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短暂下降。所以对于没有时间高频率去开阔场地或专业化器械场所的人群，保持每天灵活化的居家运动，更助于我们活跃身心，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碎片化的运动也是有益的，开始阶段我们可以每周安排三天运动，逐渐增加到每周五天。限于场地因素，我们平常进行运动以全身有氧运动和大肌群参与的力量锻炼为优，辅之以平衡锻炼和柔韧性锻炼，更助于我们提高动作完成的舒适度，增强动作协调性，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那么同学们，大家是否跃跃欲试了呢？其实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除了规律运动以外，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及良好的饮食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
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

0: 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公益、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0: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

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给予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亦是铆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

0: 继办学跳出单循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 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

0: 共同成长进步。
1: 金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坊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4: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5: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

0: 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带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嘛呀，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样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2: 18栋苗绣产业立足。

0: 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1: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标准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2: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3: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4: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6: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

0: 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疆型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 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

0: 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

0: 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执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执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

0: 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毕节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零至三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2: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一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3: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4: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5: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贝利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贝利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6: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30000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7: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8: 魅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魅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

0: 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贝利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1: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贝利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贝利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0: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1: 做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0: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哒，你是棒棒哒，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0: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3: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3: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3: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它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4: 一开始的话，这边它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

0: 还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0: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再给给予一个帮助。
2: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1: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4: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正正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5: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
1: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6: 我看他们那个有几十人，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7: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8: 到了我们的一个这种教学，
1: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2: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1: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2: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

0: 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1: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0: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1: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职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珠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1: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3: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就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1: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3: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4: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3: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5: 艺术类专业群 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

0: 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2: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3: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四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2: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3: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2: 他参加了这个实践，就是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1: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3: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1: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究

0: 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1: 许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程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程第二中学年级副。
0: 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2: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
2: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0: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10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1-2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2: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一步步的，对，3年。
2: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1: 这个李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受，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2: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1: 对。
2: 来到历程二中之前。

0: 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
1: 对
0: 吗？
1: 对。
0: 啊、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1: 对。
0: 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
0: 嗯，
1: 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
0: 嗯，
1: 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0: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2: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
0: 嗯
2: 啊，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
0: 嗯，
2: 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0: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2: 对对对，
0: 嗯，
2: 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三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
0: 嗯，
2: 他说啊，我记得你们参加那个中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
0: 嗯，
2: 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
0: 嗯，
2: 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十天，
0: 嗯，
2: 咱就制定十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两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五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儿学习，没有说在那儿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儿看书学习。
0: 嗯。
2: 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0: 嗯。
1: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
0: 嗯，
1: 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0: 嗯，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0: 嗯，
1: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周四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小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2: 对，
0: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2: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

0: 哎，这个男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
0: 对对对对，
1: 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
1: 嗯，
0: 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是吧？
2: 嗯，
0: 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的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她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嗯，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1: 嗯，
0: 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
0: 的，一点的，对，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1: 嗯，
0: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1: 嗯，
0: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嗯、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嗯、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2: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有、
1: 嗯、
2: 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
1: 嗯、
2: 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1: 嗯，
2: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1: 嗯，
2: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1: 嗯，
0: 对，
2: 比如说原来是三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两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
1: 嗯，
2: 预防受伤。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嗯，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0: 对，
2: 当然我们肯定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
1: 嗯，
2: 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0: 对对对。
1: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1: 嗯，
2: 这种勇不言弃的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嗯，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1: 嗯，
2: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1: 嗯，
2: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
1: 嗯，
2: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0: 嗯，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0: 对，韧劲儿，
1: 嗯。
0: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一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腰板挺得很直，
1: 嗯，
0: 一看就是走路哈、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1: 嗯，
0: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1: 嗯，
0: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2: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1: 嗯，
2: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

0: 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其实也比较好。
1: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2: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1: 嗯，对，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2: 对，
1: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0: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嗯，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1: 嗯，
0: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0: 对，从小就喜欢上。
1: 嗯，
2: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嗯，并不难。
2: 对，
1: 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0: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在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2: 对，
0: 哎，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
1: 嗯，
0: 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嗯，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2: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
1: 嗯，
2: 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1: 嗯，
0: 对，
2: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
1: 嗯，
2: 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1: 嗯，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2: 对，
1: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点？
0: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
1: 嗯，
0: 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
1: 嗯，
0: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
1: 嗯
2: 嗯，
0: 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
1: 嗯，
0: 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他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1: 嗯，
2: 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1: 嗯，
2: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立春二中的女足姑娘们，他们取得了这样。

0: 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无欲病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离城二中这3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1星期2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3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0: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1: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2: 对。
1: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0: 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2: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就是刚才林生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竞争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可能就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0: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1: 对，
0: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1: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它。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2: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 努力的去做好。

0: 这一点。
1: 嗯，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引擎轰鸣，刺耳呼啸。2025 CKC 天津站的征战之旅现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上期排位赛的硝烟未散，本期预赛的战火再燃，更激烈的缠斗，更关键的积分，一切精彩尽在今日赛场。
1: 正式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113甘位发车，旁边是他的队友136傅汉之，接着在第三的位置呢是107顾浩天，旁边是101江卓阳在第四发车，第五的位置是133胡佳宇，旁边是199马明谦。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内线车发的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外面傅汉之这边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上到了领跑的位置，上到了曾思涵的前面，曾思涵感觉好像是发的时候呢有一点专门压了一下身后顾浩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顾浩天发了之后呢，很明显呢是能够压到顶到曾思涵的后杠的，他想抽头，但是外侧也有其他的车，所以并没有上去。那么在傅汉之上的第一之后呢，曾思涵半圈之后也开始提速，两位车手从九号弯出来之后开始领先，顾浩天现在目前在第三的位置，基本上这节看起来就是前四了，前四的争夺了。这边的连续弯11、12、13。但是能看到前面两台车的线路不一样，傅汉之的动作的幅度很大。曾思涵仍然是尝试有不同的线路去进攻，11号弯的内线，傅汉之还是在刹车区往内线又挤了一下，曾思涵这边的收了，没有进去。是郭浩天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追进啊，这个距离还不够近。傅汉之在15号弯也继续走中线在防守，在9号弯入弯的地方，那是有顶到傅汉之的车的后杠的，能很明显看到是个傅汉之的车，那个头盔呢是往后仰了一下，这个是从后面撞过来。来7号弯的内线，这一次曾思涵非常的强硬，内线呢是成功的进去，出来之后呢上到领跑的位置，不过傅汉之马上在9号弯又重新内线杀进去，把领跑位置拿了回来。前面两位绿色的赛车左右两次交换位置，傅汉之在这是鼓舞，顾浩天在第三的位置还是没能抓到这一次机会啊，跟的距离不够近。前面曾思涵在十号弯又重新上来了，上到领跑位置，这一次呢他应该可以带开十五号弯，往中间稍微压一下，他的前杠如果进去的话呢，他要尽可能的再尝试往前去给身后带一些距离出来。我们来看郭浩天有没有机会去做超车，出弯的动态不错，两人看起来有机会交叉线，11号弯的内线郭浩天进去，郭浩天漂亮超过傅汉之来到第二。这边的整个的状态被曾思涵超过之后呢，这圈明显圈速掉的比较多。傅汉之跟他还有一个学生，15号弯傅浩天再防一下，这样出去之后呢就问题不大了。前面曾思涵只有最后的一两个弯，最后的两个左弯了。好，曾思涵马上要冲过格子旗，拿下青少年预赛一的胜利。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曾阳章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不错，一号弯的内线应该能够守住，身后第三的车手过来，王鹤成应该也可以上去。现在是一台橙色的头盔，这是676，马丹明呢是有守住第二的位置，然后624呢是王鹤成来到第三的位置。前面的四位车手有带开，但是身后的大集团呢似乎是在刚才的45号弯，哇、哦！四号弯呢大概有十台，没有十台啊，五台车在这边卡到了一起，我们在里面呢能看到有999楼思成也在里面，还有呢907李俊熙也在里面，基本上是中游集团啊。发车之后呢，在五号弯四号弯的地方呢有一个大的碰撞，那个地方呢是从123的右转马上变为左转，左转之后呢四号弯并不能顺畅的出弯，因为接着